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显著。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华坪启动。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曲靖将以务实举措高质量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1: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暨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云南扎实落实总书记要求，建强救助服务队伍，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3: 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蓝苑社区，17岁的小兰正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点公益宣传物资。眼前这个开朗热心的少年，曾经因为父母离世，长期缺乏监护，一度自卑迷茫，意志消沉。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蓝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婷，
4: 他的那个孤儿补贴1370的那个孤儿补贴给他申请了下来，然后就平时的话就跟他多交流多联系，带他出来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3: 玉溪市红塔区乐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白雪，
5: 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呢，是去链接到了志愿者，我们教他做手工的志愿者，还有就是我们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然后一起来为他开展这个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服务。
3: 暖心的陪伴，持续的关怀，让小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如今的他不仅靠手艺实现了稳定增收，还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小兰
6: 更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小兰的成功蜕变是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改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社会救助多停留在给钱给物的传统模式，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却难以精准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以来，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试点，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购买救助服务、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变。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对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就业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动态需求台账。2025年，全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试点从23个县市区扩大至73个，提供各类服务近54万人次。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毅。
7: 依托村、乡、县、市四级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准确的去采集困难群众的这个救助需求。有的县市区结合了这个非遗的一些特点，帮助我们困难群众掌握一门非遗的技能，就实现了一个就业。
3: 云南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配强了近2万名基层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

0: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李毅。
1: 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标准啊，强化我们的考核指导，还有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发挥好这一批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2: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3: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春泽：
4: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比邻金三角的七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铃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3: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碧忠：
5: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3: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国：
6: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3: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波：
7: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3: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8: 昨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市华坪县正式启动。
9: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创新采用启动仪式加集中示范加巡回服务立体化方式，现场设置了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及综合服务5大功能专区，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安全科普、农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援助、非遗体验、物资捐赠等12大类便民服务，将优质公共服务、实用技术资源、暖心民生福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丽江市华坪县书画协会主席王平：
10: 让广大民众在文化三下乡活动中呢，感悟到我们文化惠民富民，为我们乡村振兴助力，把惠民工作落实到基层。
9: 丽江市华坪县居民刘永华：
11: 省农科所的发了树苗给我们，发了花给我们，发了种子给我们，种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对我们农户很大帮助。那希望他们这个活动嘛继续搞下去。
9: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各省级成员单位为华坪县统筹捐赠价值93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惠民物资。接下来，省级有关单位组成三下乡小分队，结合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在重点区域开展延伸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5年，云南省把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作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

0: 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常抓不懈，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向长期扎根转变。2025年全年开展文艺轻骑兵、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15000多场，开展5个普及文明实践活动30000余场次。全省11220多名专家入驻云岭农科110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全省90多所高校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利用暑假深入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在卫生下乡活动中，云南省落实省管现用机制，统筹三甲医院骨干驻点帮扶县级医院，深化组团式对口帮扶，引领医师招引，实行县级骨干医师定点驻乡、定期驻村服务。从文化惠民、科技赋能到健康惠民，三下乡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趋境专场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趋境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
2: 作为云南副中心城市，十五五时期曲靖将重点做好深化产业支撑、强化科技引领和优化区域布局等工作。中共曲靖市委常委、曲靖市常务副市长胡选坤：
3: 全力稳住烟草、能源、绿色锂和铅锌、有色金属、煤磷化工、钢铁等5个传统的支柱产业基本盘，深耕细作硅光伏和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全力推动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加快打造云南先进制造业中心。
2: 在科技创新方面，曲靖将务实推进 AI 加、科创加、绿色加、特色加、文创加5项行动，深入推进数字曲靖建设，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人才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发展彰显曲靖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曲靖市副市长陈俊：
4: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例如，我们在推动绿色锂产业的时候呢，要向航天级的铝合金和 3D 打印产品等高精尖的领域迭代升级。
2: 虽然曲靖不沿边不靠海，但面对开放大局，曲靖也已做好规划。未来5年，曲靖将发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优势，加强与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协同，全面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用好中老铁路等大通道，积极争取列入国家中欧亚班列节点城市，积极融入中缅大通道建设，以务实举措逐步走向开放前沿。中共曲靖市委副书记、曲靖市代理市长毛晓：
5: 用好省级支持起劲提升通道效能降本增效的政策措施，加快起劲国家级纤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马龙省级物流枢纽等重要项目的建设，以建设铁路物流中心和马龙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突破口，加强以昆明国际枢纽口岸和莫憨瑞丽河口等口岸协作。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宇麒麟：
7: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组织货源，确保首批图书以最快速度发往全省各州市县区连锁门店。我们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统筹物流、征订、配送各环节高效协同，线上通过云数一店小程序、京东和天猫自营店实现快捷购书，线下依托政企服务团队主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各级基层党组织，全力保障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学习需求。
1: 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45分，本科465分，专科180分；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5分，本科43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历史类本科34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物理类本科325分，专科180分；体育类、历史类本科380分，专科180分；体育类、物理类本科365分，专科180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6: 今天零点，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2: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少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建投集团机投弥玉公司董事长杨家辉：
8: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福建府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1: 6月24号，副省长、省禁毒委员会主任、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在昆明市调研禁毒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综合施策、系统治理，扎实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
6: 6月23号到25号，创赢未来云南2026创业大赛在昆明举行。本次大赛共选拔25个项目代表云南参加全国赛，副省长袁芳出席决赛启动仪式。
1: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发布国家标准到本土企业全链突围，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普洱咖啡正带着原产地的独特风味，书写中国精品咖啡的新答卷。
9: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契机。在普洱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兵：
10: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9: 乌金咖啡聚焦品质提升与技术升级，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00吨，是园区内产能和技术的标杆，同时也成为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基地向精深加工高地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精深加工的红火离不开前端种植与初加工的坚实支撑，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正用一场装备革命改变咖啡产业的基因。不久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四级分选脱皮脱胶系统亮相，一举攻克了加工环节卡脖子难题。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11: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 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9: 这套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作为我国咖啡的核心产区，普洱市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经过多年培育，普洱咖啡品牌建设已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人才文化 IP 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突破40亿元，跻身全国百强，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12: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9: 从昔日单纯的原料供应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溢价能力不断提升的产业高地，普洱咖啡正经历着从好产品向好品牌的精彩跨越。这缕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香世界。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临沧市永德县依托大雪山野生香水月季资源与独特气候优势，引进科研团队攻克种业发展难题，激活花卉产业新质生产力。
13: 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香水月季原生种群，还分布着十多种野生蔷薇属原生植物，种质类型丰富，独有性强。为深度开发野生资源的经济价值，永德县引进科研团队，搭建标准化育种实验室，借助基因测序、杂交筛选等技术，建成月季基因库，留存20多万份育种材料，培育并申报131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同时，科研团队筛选出12个适配本地气候的低能耗鲜切花品种，摆脱了对外引种依赖。永德县推行科技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并保底收购。在月季产业园里，连片的智慧大棚错落有致，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笼，轻点屏幕即可获取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花香永德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月季种业研发员吴问锦：
14: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13: 务工人员尹春菊：
15: 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13: 企业还将智能监测、数字水肥等前沿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从种植端破解月季产业发展难题，同时延伸鲜花加工、物流运输、花海观光等二三产产业链，让美丽产业在澜沧江畔绽放长久不衰的幸福花朵。永德县德党镇宣传委员江世荣：
16: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于7月分别在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寻甸县举行。这几项赛事都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选拔后备人才。
6: 眼下，越来越多的云果加速登上国际消费者的餐桌。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5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 其中出口鲜蓝莓507.3吨，销往11个国家和地区。
1: 近日，由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植物药研发平台首席科学家罗晓东带头研制的凯勒斯胶囊，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取得临床试验许可。这标志着云南特色民族药在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取得重要进展。
6: 近日，由中国蔬菜协会征集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汇聚全国161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大理州弥渡县位列其中。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5: 手臂上举，
2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5: 爸爸，我进了。
2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记得这个还是很早的时候啊，我遇到一次有的这个初中同学啊，大家聚会，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初中的女同学啊，就是我们隔壁班，我们班检查眼保健操的那个女生啊，印象特别深刻啊。为什么呢？哎呀，这个乌鸦变凤凰啊，气质气色和外貌都特别的好啊。当然这么说人家有点不合适，是吧？但是我是发自心底的觉得，哎呀，人家变化特别大。我就问他，我说您这么多年怎么变化这么大呢？他跟我说，是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眼保健操。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第一节啊，你看啊，是挤按睛明穴啊，作用是让眼窝变深啊。第二节呢，很明显是提拉鼻梁啊，鼻梁这个作用。第三节呢，是起到了塑造苹果肌的效果。第四节轮刮眼眶，能够有效的消除眼袋啊。我说呀，太神奇了，这玩意儿还有这功效，这么管用，早知道我也天天坚持了呀。啊，接着说，哈哈，都是骗你的，你也信啊？我整容了。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所以大家在这儿这个提醒您一下啊，连续用眼超40分钟，建议休息10分钟。频繁使用眼药水对眼睛无益，每天戴隐形眼镜不宜超8小时，要注意保护好眼睛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总是低着头盯着手机看，而是要多出去走一走，望一望远处的风景。当然了，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不是看风景，而是注意前方路况啊。尤其是今天大雨天啊，所以呢少看手机，多看看世界的美丽，这样你会惊喜的发现你的手机待机时间会变得更长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强降雨天气仍然持续，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南部、文山州、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普洱市东部、丽江市南部、大理州的东部、怒江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丽江市北部、大理州东部、普洱市中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以及德宏州的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大雨转中雨天气，18到22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说呢，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最新消息啊。首先呢，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哎，这是昨天公布了。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在昨天公布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那今年云南省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历史类465分，物理类435分，普通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和物理类均为180分，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招考频道查询高考的成绩，并且按照后续公布的志愿填报时间安排进行志愿填报。那另外呢，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2026年云南省高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统计表显示，物理类683分以上52人，历史类661分以上50人。为了深入落实高考护航便民服务，助力广大考生科学合理稳妥完成志愿填报，经统筹部署，昆明市特设立134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站服务点，为本年度高考考生以及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服务时间即日起到7月2号。6月25号的上午，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公布。那昆明警方特别提醒的是，近段时间一些骗子也蠢蠢欲动，各位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有不法人员以虚构特招通道、所谓的内部名额、所谓的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杳无音信。公安机关提醒，求学需要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体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特招入学通道，严防上当受骗。高考结束之后，志愿填报成了头等大事。那面对海量的院校和专业信息呢，不少考生和家长转向寻求 AI 工具的帮助，智能模拟填报志愿、一键生成志愿填报方案等产品呢，也是纷至沓来。那 AI 填报高考志愿靠谱吗？那连日来呢，我们的记者以用户角度体验了多款声称可以利用 AI 赋能高考志愿填报的手机 APP 和小程序，发现其中数款 AI 工具推出的所谓充文宝志愿填报建议存在着乱推荐、信息出错等的问题，还有部分产品打着 AI 填志愿的旗号，实际上却处处在诱导购买会员，高价售卖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的服务。那专家提醒，考生和家长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 AI 工具，切勿盲目依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准聘副教授陈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 AI 辅助填报志愿的本质上并不是完全替代人去做决策，而是发挥信息技术在信息检索、信息整理、信息比对这些方面的优势。考生和家长应该认真核实 AI 给出的志愿填报方案，再次查阅学校历年录取分数、录取位次和院校专业信息等等，减少 AI 幻觉和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确保方案的准确性。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也提醒说，受到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考生和家长参考 AI 工具的时候呢，应该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做好数据人工复核。好，再来关注小升初。加油小升初学生的请注意啊，昨天的上午，昆明市主城区2026年初中一年级招生电脑随机选号工作已经结束了。那么当天的选号结果呢，由各学校公布，各位家长可以到所报学校网站查询，并且按照学校要求办理相关的手续。特别提醒各位家长，电脑随机选号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有机构和个人以本次电脑随机选号工作为由向家长收取费用的，请向公安机关报警，不要轻信谣言，以免上当受骗。 最近根据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下半年云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将于2026年10月24号进行，报名的时间9月2号的9点至8号的17点。考生登录云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课程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10月20号上午9点起下载打印准考证。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高考结束了，那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准备在趁着这个暑假的期间呢，带孩子去趟电脑城，或者是在网上这个购物平台看一看，像笔记本台式电脑啊，最近的行情怎么样，给孩子置备一台啊。那最近全国电脑市场的价格呢，其实在持续的走高。6月24号，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昆明源西电脑城多家主流品牌门店，了解到受到 AI 产业爆发，抢占核心产能，存储芯片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那近一个月来各类电脑机型的价格普遍上调，热门游戏本的涨幅最为突出，部分机型涨幅超1000元，轻薄本也同步跟涨数百元。好，来关注身边事儿。首先是交通方面，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弥玉高速公路项目，在26号的零点，也就是今天的零点，全线通车运营。那通车之后呢，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惠及沿线近200万名各族群众，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全程约105元。昆明市南部汽车客运站23号发布了一则票价调整公示，7月1号开始，昆明至江川班线的票价将调整为每人35元。自长春山解封以后，迎来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那对于想要上山但是又不胜脚力的人来说，怎么办呢？长春山最近开通了可达山顶的摆渡车，24小时运营。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解封之后出现在上山通道的是一支由41辆出租车组成的摆渡车队，取代了之前的公交摆渡车。那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乘坐呢，今年的摆渡车分为2程，每程的票价是8元。第一程的乘车点位于山脚下的七里溪小区。那记者体验了从山脚的这个小区乘坐摆渡车，加上中途在大象旗公园换乘的时间，到山顶只需要20多分钟的车程，全程的票价是16元。专线的车辆都是全天24小时滚动发车的。那么右营社区第一支部书记沈鹏介绍，之前有市民反映啊，长春山在非封山期常有私家面包车违规拉客，不仅存在着安全隐患，收费呢也比较随意。那么今年呢，在解封之后，鸿云街道联合公交啊，包括交管、运管等多部门，首次尝试以正规出租车组建摆渡车队，统一调度，明码标价，24小时运营。那既满足了市民少走路、快登顶的需求，也杜绝了非法营运的这个乱象。那鸿云街道提醒大家，虽然说已经解除封山，但是森林火险隐患仍然没有消除，进入到林区依旧是严禁野外用火、吸烟、焚烧杂物等行为，都是不允许的。那同时呢，当前正值汛期，降雨比较集中，需要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的风险，市民登山应该避开极端的天气。土地建设方面，6月24号，昆明市主城区一宗面积18亩的商业用地拍卖，由云南正义之星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底价2.94亿元成交。这个地块是位于五华区护国街道办事处，地块编号为 KCWH20257， 净用地面积为12217.36平方米，大约是18.33亩。土地用途呢是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商务、金融用地。根据现有的规划指标，这个地块容积率不超过2.0%，建筑密度不超过80%，绿化率不低于5%。那就用途的细分来看呢，商务金融用地面积是8217.36平方米，同时兼容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各1000平方米。
0: 阳光8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您一定见过的东西啊。出门旅游，不管是去古镇还是去海边，可能都见过一块蓝白相间的路牌。哎，这个上面写着的是什么呢？我想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是马上脱口而出了，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对吧？哎，刚开始觉得挺浪漫的，哎，赶紧打卡拍照。而后来发现呢，这玩意儿怎么哪儿哪儿都有啊？从南到北，连文案都不带换的。那这个想你的风，现在怎么吹着吹着吧，就有点让人烦了，对吧？说白了，这就叫浪漫的预制菜啊。头两口吃着还行，吃多了呀就腻歪。啊，这路牌成本低，见效快啊！一个景区火了，其他景区连夜下单，结果呢，游客大老远跑过去，想感受一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结果发现啊，跟自家楼下步行街的文案是一模一样啊。有位网友的吐槽特别扎心啊，说近视的我走近一看，发现只是句废话。更要命的是，有的路牌为了好看啊，随便乱指，南北标都能给标反了。其实啊，你知道，严格来讲，这就不是浪漫了，这是添乱了，对吧？所以啊，模仿不是问题，谁都是从学开始的。那问题是，低级模仿省掉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您的这个地方特色在哪儿呢？好的化用是把人家别人的灵感啊，种在自己的土壤里，开出自己的花。哎，你比如说故宫的文创啊，把文物做成了镇馆之宝冰箱贴，浓缩的是整座博物馆的灵魂。还有长春啊，这个雪饼猴啊，一口东北话跟你唠嗑啊，这个堪比脱口秀啊，火出圈了。人家演的是角色，望的是景区，活的是这个人间烟火气啊。而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这股土味泛滥的背后，其实是我们游客自己的口味啊，也跟着在变化。哎，你过去的旅游呢叫什么？哎，叫这个这个突击式的旅游，走马观花啊，来过了，拍过了，到此一游过了。现在呢，我们要的是什么？哎，大多数我们要强调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对吧？哎，是能跟人吹牛的故事，是能记一辈子的心流时刻。可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景区啊，还停留在照搬模板的工业化套路上，为啥呢？因为哎，您说呀，这个挖历史、搞非遗、做深度，推慢，对吧？投入太大，回报太慢，不如直接抄一个网红项目，流量来得快，是吧？哎，你做一个路牌，这玩意儿多便宜啊！但是这种流水线出来的古街，青石板配红灯笼，卖的全是烤鱿鱼和臭豆腐，你逛十条跟逛一条这样的街，您说有啥区别呢？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景区多了，特色弱了，流量来得快了，人也走得快了。您想留住人，得靠一个场。什么场呢？就是能让人沉浸进去，产生共鸣的场。未来的文旅啊，我们可想而知，它比的一定不是啊，不只是谁的山更高，谁的水啊更清。那么比的还是谁能创造高浓度的情感体验，让游客能够心甘情愿地掏出手机把这一刻分享出去，而不只是拍个路牌证明自己来过。那怎么破局呢？说简单其实也简单。第一啊，这个考核指标可以换一换啊，不要再只盯着今天来了多少万人次了，得看看游客平均停留多长时间。你看我们现在，哎，我们省内的这个也在越来越发展这个旅居，哎，这个群体啊，我们也在做相关的服务。那会不会人家这个游客会主动推荐给朋友，哎，让他这个不喜欢这个就是让他更喜欢留在这儿啊，然后呢更喜欢长久的去体验这儿的哎这个生活。那他在这儿有没有哪个瞬间是笑着的，是发呆的，是被触动到的？哎，一个能让游客发呆的角落，其实啊比十栋金碧辉煌的建筑可能更有价值。第二呢，哎，要学会翻译自己的家底儿。咱们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东西，但是你得会转译成咱们这个年轻人、现代人，哎，这个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都听得懂、有共鸣的语言。旧经济卖的是照片背景板，那新经济卖的是情感连接。你得找到只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表达的方式。还有啊，就是得真正去读懂你的游客，得清楚的 这个他们在哪个点会掏出手机，哪个瞬间会发自内心的哎感觉这地儿真不错，把这些想透了，供给和需求的哎这种轻度的错位才能够真正的去弥合。哎，所以这股想你的风啊，应该说迟早会停，但是比一块路牌的去留更重要的是，这阵风刮过之后能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反思。哎，不能让游客啊下一次满怀期待的走进，然后失望的说一句，哦，您这地方的这设施跟别处是一模一样。哎，世界之所以美啊，是因为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文旅之所以迷人啊，也该因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灵魂。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我们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3: 北京时间9:00。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今天的上午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对战瑞典，突尼斯对战荷兰。最新的赛况结果，日本和瑞典的比赛1-1打平，突尼斯1-3不敌荷兰队。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将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目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双打1/4决赛中，王昕与谢淑薇晋级女双4强。前一天，由于1/4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于不战而胜，晋级女单4强。国际方面，北京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北京时间的25号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称，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

0: 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现在坦白讲啊，你说一提起司机师傅啊，尤其是公交车的司机师傅啊，在我心里边一直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我有的时候甚至不愿意称呼他们为师傅，这个称呼啊，我觉得比较朴素。我更愿意把他们形容为公共交通载具掌舵者，通勤行进方向的引路人，全勤奖的支撑者，数十条生命的大守护，知道吧？大家知道我们云南广电的办公地点主要是位于昆明城贡的这个地儿啊，很多单位同事又都住在昆明主城区啊，甚至是在这个北边啊，每天早上要早早的起床赶班车或者赶地铁，而晚上的时候呢，如果因为加班时间长导致没赶上车，那就只能一个人默默的在寂静的午夜打开单位窗户，静静的享受西北风的凉爽惬意啊。早晚通勤的时长啊，加起来平均啊，像这样的同事肯定是在两个小时以上啊。那通勤时间两个小时以上什么概念呢？研究发现，每增加20分钟的通勤时间，对乘客造成的痛苦感相当于砍掉工资的1/5啊。而那些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的人，5年内离婚率比不通勤的人高出40%。按照每增加20分钟通勤时间相当于砍掉工资的1/5算，那我们这些通勤的同事啊，相当于每天都在倒贴钱上班啊，你知道吗？他们一边倒贴钱上班，有些已婚同事还独自默默承担着因此产生的情感危机的风险。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媒体人的奉献精神啊！想到这里，我这种离单位住得比较近的，真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当中啊！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同事啊，非常让人羡慕。每次说到通勤这个时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从来不会羡慕那些离单位距离不到5公里的。5公里内说实话就已经挺近的了，但是他们从来不羡慕，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距离我们办公室，距离我们直播间不到10米。哎，他们就直接就住在单位啊。他们的生活的自信和洒脱就是来源于此。啊，全单位的就这些同事家住的地段是最好的啊。虽然看起来通勤只是每天起起伏伏、波澜壮阔的生活历经当中啊，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是你更远一点想啊，它其实跟一个人的时间安排、跟消费安排，乃至于职业安排、婚育安排，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它能决定我们的幸福感怎么样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它绝对是一个大问题。上班族们的这个通勤之苦啊，我们说应该被更多人看见，从公共层面呢，想更多的办法去解决、去优化。那最近呢，有个好消息，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啊，这个方案提出呢，针对都市圈通勤时长啊比较耗时比较长，那环节比较多的这个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措施啊，那么其中包括鼓励中心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共同制定跨城公共交通运营方案，完善票价优惠和运营补偿制度，还包括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鼓励在临近组团、周边城市、镇根据需求开行需求响应式公交，灵活提供灵活的通勤服务，根据需求在通勤廊道建设快速公交系统，推动在通勤廊道、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和车次较为集中的道路设置公交专用道，促进公交专用道连线成网，推动毗邻城市镇根据出行需求开行公交线路，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道路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改造。 还提到，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具备条件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与城市轨道交通形成多线多点换乘，改善通勤可达性。通过既有铁路补强、局部线路改扩建、站房站台改造这样的措施，开行城际市域市郊通勤列车，鼓励干线铁路客运枢纽开展扩容改造、流线优化、更新标识、开辟服务通勤的快速进出站通道和出入口。另外，高速公路方面呢，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另外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推广电子支付啊、车位预约、智慧洗车等等便民服务，包括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配套设施设备的这个合理配置等等。其实啊，有的选的话，你说谁不希望出门就是单位啊，下了班走两步就到家了啊？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把一天当中重要的时间很多给了通勤，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干别的啊重要事情的精力就会减少，那么创造更大价值的机会就会减少，更真切的幸福感就会这个受到影响。所以说呀，这个实施方案是直击痛点，而且呢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细致啊，比较令人期待。那我记得我原来在老家工作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会儿我单位没有通勤车，然后有个同事啊，家那个时候住的是真远啊，他当时是开车，每天开车上班，然后又为了节省开支呢，他每天都捎两个同路的女士啊，他们俩按月给他出点油钱啊。有一天下班呢，半路就遇到运管路政联合检查啊，让他靠边停车，他就特别紧张啊，赶紧低声对俩女士说：“查那个非法营运的啊，你们千万别乱说话啊。”俩女孩特别聪明啊，运管的还没问话，俩人指着她异口同声的说：“我是他老婆。”你说要是一个人说这句话吧，就还凑合，俩人一起说：“我是他老婆。”大哥说：“你俩可闭嘴吧，赶紧吧。”

0: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直播间里频繁互动，拉近彼此距离，本来以为是暖心忠实的粉丝，背后却藏着诈骗圈套，编造看病缴税等各类借口，哄骗自媒体主播转账3.4万元，得手之后直接拉黑失联。最近楚雄州大邮县金碧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经过多方工作，全额追回了被骗的钱款。受害人呢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啊，日常在某平台开展直播工作。那期间有一名网友经常在直播间留言互动啊，捧场支持，二人呢就逐渐熟悉了。为了提升直播间的人气，维系粉丝的关系啊，受害人和这名网友互相添加微信，成为了线上好友，平日里保持互动交流，逐步建立起了信任。那之后呢，这名网友先后以看病、缴税、请客吃饭等理由，多次向受害人借款。念及双方长期互动的情谊，加之和对方反复承诺按期还款，那受害人没有多加怀疑，先后多次转账，累计借出了3.4万元。约定还款日期到来之后呢，受害人又多次主动联系对方讨要欠款了。那原本热情贴心的网友态度却在此刻发生变化，百般推脱拖延。那最终呢，对方直接把受害人的微信拉黑，彻底失联了。哎，其实你说以前的新闻当中啊，我们听过就是那种给主播打赏的啊，或者是不断的这个作为一名粉丝网友啊，陷入到一个金钱圈套的。但是呢，哎，听说这个自媒体主播被骗啊，就确实我个人还是头一回啊。但是啊，到这儿受害人意识到了可能遭遇诈骗了啊，于是呢赶紧向大邮县公安局报警了。接警之后，金碧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全面梳理了涉案的聊天记录，包括转账凭证等证据。那么通过多方的调查和信息研判，最终成功锁定嫌疑人身份以及活动轨迹。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过审讯，嫌疑人对利用直播间交友信任、虚构事实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办案民警全力开展追赃挽损的工作，最终为受害人全额追回被骗资金3.4万元。资金全额返还之后啊，受害人也是专程带着水果执意要民警收下，表达这个谢意啊。办案民警是婉言谢绝了水果啊，他还笑着表示心意啊，我们收下了，以后啊您多长个心眼儿，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了。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虚拟身份啊，真假难辨。那么警方也提醒广大网友，在享受社交便利的同时，务必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切勿让网络好友变成钱包杀手。一旦发现疑似的诈骗行为，遇到财产损失，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账号等证据，立即报警求助。来关注一下健康啊！炎炎夏日，街边的果切成为了不少朋友的消暑选择。商家把果水果削皮啊，切块装入小盒，哎，你看这个既方便食用，又省去处理的麻烦，非常贴心。但是专家提醒啊，部分商家可能把水果烂掉的部分切去，只留下外观完好的部分做成果切。这种以次充好的做法，肉眼是很难辨别的。水果腐烂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或者是运输当中的磕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伤，但是这类水果在切除掉坏掉部分之后呢，哎，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尽快的吃掉，否则时间一长啊，仍然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种呢，是因为储存不当造成的腐烂，这种水果即便看起来只坏了一小部分，其实啊，整个果实都可能已经被污染，那即使削去变质的部位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这水果它只有一块发霉了，那个菌丝它是可以一直长到整个水果的身上的啊，所以不建议吃。那以苹果为例，研究表明腐烂面积越大， 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越高，而这种毒素几乎会扩散到整个苹果，因此切掉坏的部分并不意味着微生物被一并去除，它们依然可能潜伏在看似完好的果肉当中继续繁殖。那一旦食用了这类果切呢，可能出现头晕、恶心、上吐下泻等症状，这还是轻的，严重的呢，甚至可能导致昏迷。那正因为如此啊，果切也被一些消费者称为最脏水果。所以饮食安全无小事，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务必重视水果食用安全，尽量减少购买街边切块水果，从源头守护好餐桌上的每一道防线。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还手。

0: 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

0: 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6: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8: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在节目中会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会来关注高中数学的学习。高中数学对很多高一的同学来说难度加大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高中数学衔接上那些重点难点来进行盘点。好，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陈建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来听一听陈老师的解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陈老师。陈建，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教务主任， 工作以来，连续五年荣获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所带班级荣获市级优秀班集体，发表德育论文在国家期刊荣获一等奖，潜心研究数学教学，参与昆明市课题研究并成功立项，所撰写教学案例荣获昆明市级一等奖。接下来跟随记者李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了解高中数学。
9: 陈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初高中数学学习的衔接问题。那么陈老师是一直在一线进行数学的教学，那陈老师您觉得初高中数学在学习的内容还有难度上有没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10: 我们在学习初高中数学的这一块来讲，主要的差异呢是在学习的内容和难度上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在学习的这个内容的方面呢，初中的数学主要涉及到数与式。同学们都清楚，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学习有理数、无理数、整式、分式等。第二个板块呢是方程与不等式。在咱们初中数学的时候呢，主要学习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那这个板块呢是属于方程与不等式的内容。第三个板块呢主要涉及到函数板块。咱们在初中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内容是一次函数、二次函数，还有包括反比例函数的内容。第四个板块主要是简单的几何图形，那涉及到咱们在初中的时候学习三角形、四边形、圆。第五个板块呢主要体现的是统计与概率的基础知识，而这部分知识点呢是在咱们初中数学的第20章、第25章主要涉及的内容，这是我们初中数学所涉及到的一个板块。而在咱们高中数学的时候呢，内容会更加的复杂和广泛，其中包括集合部分。那么集合部分呢是我们学生进入高中以后呢学习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这一部分的知识点是需要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数与式的这部分以及函数、不等式、方程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章节。可能我们的孩子刚开始学习起来呢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我们的高中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第二个板块呢，高中也涉及到函数的这一部分，但是高中的这个函数呢会新增我们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等多种函数的类型。其中在这一部分里面呢，重点又研究了函数的单调性以及函数的奇偶性。第三个板块呢，高中会讲到我们的数列。那数列的这个板块呢是在初中的时候主要的是我们的数字推理这个部分，到了高中以后呢会延续到字母的推理。这是第三个板块。第四个板块呢是向量。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呢解决几何问题可能单一的方面就用几何证明的这个思维来解决，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们从物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就引入了向量的这个知识点，那么就有效的在我们的几何的问题当中更进一步的寻找到了适合我们孩子学习几何的思维和方式。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解析几何。那解析几何这一块呢是我们在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的考点，主要涉及到的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这三种这个函数图像的一些学习。另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立体几何。其实我们对比初中数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高中也学立体几何，那只是初中我们所学的立体几何呢只是停留在立体几何的一些图形的面体积还有表面积等等这样的一些计算，而到了高中呢更多的去学习的就是在三维的空间里面那立体几何的相关的计算和证明，难度会进一步的这个加深。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呢在初中立体几何的这块呢要扎实的学好一些基础的立体图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长方体正方体还有这个圆锥等等这样的一些立体几何要熟练，尤其是我们圆锥的体积的计算和展开后图形的面积的一些计算，这个呢是到我们高中是作为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来学习。那另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概率与统计的深入内容。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接触到的这个概率部分包括统计的内容，但是在初中学习的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些思维层面，而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们会引入 啊，这个排列组合的内容以及这个成对数据的分析啊，同时呢也会涉及到像正态分布等等这样的一些难度向纵深的这个方向呢进行这个拓展啊。最后一板块呢，我们在高中还会接触到导数和复数啊。那最基本的说到复数，比如说咱们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解决 x 的平方啊等于负一的时候呢，我们说 x 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到了高中以后呢，我们的 x 呢仍然可以解决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高中会接触到复数啊这些内容。这是第一个方面，在学习内容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学习的难度上。那初中数学呢主要侧重于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简单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解方程啊这部分，解方程的这部分呢在初中主要体现在一元二次方程这个问题上呢会比较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证明简单的几何定理等，尤其是在各位同学在学习到我们这个相似的这部分和这个三角的这部分，那用相似和三角呢去解决约的证明问题，这个呢是在我们初中讲到证明简单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呢也是作为中考的考点。那这个呢是我们初中数学侧重点，而高中的数学呢侧重的地方是概念更加抽象。那像函数的概念在高中阶段会从集合的角度呢深入去理解，而且题目的灵活性会很高。同时呢高中数学的在知识体系的这方面呢综合性会更加强。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一道题目呢可能会涉及到多个考点以及多种解题的这个技巧。
9: 那您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学生们在初高中数学衔接过程中他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有没有一个共性？
1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也是一线的教师，所以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学生在初高中数学学阶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些主要的困难。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每年在初升高的时候孩子们刚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初升高的数学的一些衔接的课程。那发现的问题呢主要以下面的这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知识跨度带来的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在经历初三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是停留在初三的这个备考可能在更多的是带来了一些应试的这个技巧但是呢在知识的这种融合还有包括知识的这种深度的这个理解的这块呢可能并不是很到位。所以呢高中伴随着高中数学知识量大幅的这个增加，那么比如说像高中函数的这个部分，那函数的这部分呢可能我们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像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这些呢只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会画函数的图像会识别这个函数的图像以及理解函数的一些基本性质就已经达到要求。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必修一的这个第四章的时候，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就接触到函数的内容，那么一下子把函数的这个内容就拉到一定的这个高度。那比如说刚才我所讲的函数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单调性奇偶性等等这些内容呢，对我们孩子来学习呢可能一下子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挑战。那比如说又增加了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多种类型尤其是我们孩子在学习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这部分可能难度就一下子就调整不过来面临的一定的这个挑战。那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习惯可能会更多的停留在具体数字的这样的一个运算而高中呢会接触到更多的字母和符号的运算。第二个困难呢主要体现的是在思维方式转变的这个问题上。初中数学呢多数是以形象的思维呈现。学生呢通过直观的图形和简单的运算呢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初三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在考题当中呈现了很多几何题的这样的一些思维。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特殊的平行识别型证明与计算，包括圆的证明与计算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它更多的是体现初中的基础知识，它更多的是将我们 初中的一些简单的解题技巧，比如说我们勾股定理当中要解决鳖的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将鳖转化到直角三角形当中，利用勾股定理来解决问题。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证明一些角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把角的这个思维呢转化到特殊的一些形状，比如说等腰三角形里面或者说等边三角形里面运用它这个三角形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三线合一来解决问题。那这类问题呢是在我们中考当中是可以归纳和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思维呢也是可以提炼出来的但是高中数学呢它可能在要求这个逻辑推理和抽象的这个思维这一块呢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在立体几何的证明当中，而这一块立体几何呢刚好就是我们高考的必考点。那到目前新高考的这个调整下来呢，分值已经到了15分左右。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是需要我们的孩子呢通过严密逻辑来推导空间中的线面关系，而这个线面关系呢刚好是高考题的这个第一问。所以在这个推理方面呢，要求我们的学生呢不仅要有扎实的这个基础知识，还要有比较强大的这个逻辑才能把这类题呢给解出来这和我们初中学平面几何思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这个呢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呢主要体现的是学习方法的这个不适应。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孩子进入高中以后，大家都会听到这个孩子们会经常会讲一个是数学难，还有一个呢是物理难。这两科对，这两科呢在咱们高中的时候呢是体现的比较孩子们是反应的比较强烈的。这两科呢实际上从刚才我们所讲的知识跨度和思维方式的这两个问题来讲呢，更多的还是学习方法。可能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孩子最大的感觉就是初中阶段的老师讲题可能会讲得比较细比较细致。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在思维的这个形成和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更注重学生的这种形成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高中呢，我们数学的知识点多。另外一个呢，因为高中要学五本教材所以呢就是
9: 量也大了
10: 量也大，而且进度呢也比较快所以我们的同学呢一进入到高一以后呢，可能在这个学习上就不能够快速的这个适应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进入到高中以后呢要加强自主的这个学习，尤其是要进行归纳和总结。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新高一的这个同学要逐步的过渡我们的这个学习。
9: 那陈老师您说到了逐步的过渡，可能很多同学听上去就有点抽象，怎么个逐步过渡呢？您能不能再具体的方法再给上一点？
10: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也是大家的这个难点那么很多孩子进入到高一以后呢，如何过渡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建议和方法是，首先呢咱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在暑假要进入到新高一的时候呢，要对我们整个初中的这个数学的知识体系要进行一次复盘那可能有些孩子可能会在讲我们初
9: 现在咱们也到了初期中考都已经考完了
10: 对对 对, 对，
9: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我们的数学分做几个大板块来进行梳理。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函数板块，那函数板块呢建议同学们就把我们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这三个函数呢融成一个板块，那么就是函数的这个板块。那同学们重点复习呢就是函数的图像、函数的表达式以及函数的性质，这个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是几何的板块，那么同学们就可以把我们初中数学的第11章、第12章、第13章还有包括第17章、18章还有这个课本上的第24章27章、28章这几个章节呢是我们初中数学几何的这个板块，重点同学们可能要在我们的第18章和有第27章、28章这三个章节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复习，因为这几个章节的内容呢会决定我们初中数学的几何板块当中的重要的这个章节，所以这个板块呢请大家呢进行重点的这个复习。那复习的内容主要第一个是对我们基础的一些 概念啊要进行啊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解题的证明题的推理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巧，这个呢是第二个板块同学们要梳理的。第三个板块呢，就是计算的板块。可能同学们会觉得，就是啊，我们数学到了高中还要研究计算吗？啊，我们计算永远是数学的一个基础，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呢，建议同学们把我们的这样的几个章节啊，一个呢是第14章啊，一个是第15章、第16章，还有一个是第21章，这几个章节都是研究计算的，要形成一个板块，尤其是我们一元二次方程啊，也就是第21章的内容，要把这章的内容要吃透。那这章的内容呢，尤其是同学们要学会的，就是用这个十字相乘法来解决一元二次方程。那这个内容呢，到了高中会从一元二次方程会演变成一元二次不等式。那在高中，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会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那么到了高中解一元二次不等式，这个内容就顺利的就过渡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从初中数学的三个板块来建议大家，这三个板块呢也是影响我们高中数学的这个学习。
9: 好，谢谢陈老师。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
9: 我们在这一期里就初高中数学衔接先谈到这儿，在下一期里陈老师将继续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8: 好，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会继续这个话题，同学们和家长们可以记得收听。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喜欢你。

0: 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到任何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 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上午好，欢迎继续守候 FM105.8， 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首先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0: 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云南申报的21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5100万元。6月25号上午，昆明市主城区2026年初中一年级招生电脑随机选号工作进行，选号结果由各学校于当天公布，家长可到所报学校网站查询，并按学校要求办理相关手续。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25号告诉媒体记者，若配额未获显著增加，可能考虑退出欧佩克。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
1: 角度，
2: 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1:10，欢迎您关注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这也是这段时间大家觉得最为火热的一个关注点。
1: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6号啊，进行了小组赛 D 组、E 组和 F 组的末轮的收官战，一共有6场比赛同步打响，要决定各组出线名额和排名。而在现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 ，E 组厄瓜多尔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2-1是逆转了德国，而另一边呢，科特迪瓦2-0拿下了库拉索，队史上第4次参赛，终于首次冲出了小组。另外在 F 组的2场比赛当中，日本队和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1分，瑞典队1胜1平1负积4分，也是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3行列，同样是出线。荷兰呢，小组第1，16分之1决赛会对阵到摩洛哥，日本小组会第2对阵到巴西。

其实啊，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会非常的热烈哈。如果是现场的球迷呢，可以听到啊，如潮水般的欢呼声。不过啊，世界杯上的色彩啊，从来都是不缺少的。比如说看台上的国旗、球衣上的各种纹路、比赛用球的设计，还有球迷们脸上涂上的各种油彩，都是比赛的一部分。多年以后，我们未必记得一届比赛的全部过程，却可能记得某支球队的球衣颜色和看台上涌动的浪潮。当然，世界杯留下的也不只是视觉上。

的颜色，其实有很多亮色的瞬间同样值得被记住，它那么的明亮和直接，让人相信足球的世界里好像真的有童话的存在。比如说梅西，他还在刷新纪录，比如说姆巴佩还在追赶历史，这些巨星们的每一次进球都像是给足球运动的时间轴继续增加着刻度。我们可能记得从青春年少开始，他们陪过了我们多少个四年。当然我觉得世界杯的意义不在于说世界杯上有多少的巨大的球星啊，还更加的在于那些原本不在聚光灯下的球队被世界看见了。比如说这一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先后的逼平了西班牙、乌拉圭，他们对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更是成了这支球队非常鲜明的面孔。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显赫，却守住了一个小国被看见的机会。他的母亲错过了他的首秀，而后来赶来现场的细节也更为这段故事增添了亲情的温度。还有库拉索，还有刚果金，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些过去从未或是很少出现在世界杯故事里的名字，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篇章。

你知道吗？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弱队可以成为黑马，老将可以续写传奇，籍籍无名的人也有机会赢得全世界的关注。这些瞬间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塑造我们对于足球的情感，也塑造我们对于体育的理解。当然，越是盛大的舞台，越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世界的阴影。比如说伊朗队，他们在洛杉矶踢完与比利时队的比赛的时候啊，在更衣室里留下了一封手写信，信中感谢洛杉矶的款待，感谢伊朗球迷的支持，也写下了和平、尊重和友谊的愿望。由于签证和停留的限制，伊朗队本届世界杯期间不得不频繁地往返墨西哥和美国，部分随队人员和官员遭遇到拒签，球场上队员们为出现拼尽全力，但是在球场之外呢，战争、身份和争议并不会因为一声哨响就暂时的消失。我想足球之所以动人，也许正是因为它从来不只是一种色彩，亮色是那些被照亮的瞬间，是进球、记录、奔跑，而暗色是那些无法被忽略的背景，是战争和政治，是伤痛和隔阂，是体育无法单独解决却又不断被体育带到公众面前的现实。它让我们为光亮欢呼，也提醒我们看见阴影。

让我们在为世界杯上每一粒进球而欢呼，为失球而遗憾的时候，记住这一个又一个的篇章。这不仅是队员和球队的篇章，也是属于我们的岁月，我们的时光。

0: 度，
1: 是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这两天啊，昆明的一场大雨让很多人出行都变得很不便利。其实入汛以来，多地都开启了暴雨模式，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集中多发。那么汛期出行有哪些避险的要点呢？今儿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指南啊，大家一起来听听，一起来看看。首先就是步行外出，切勿盲目的涉水。大家都知道汛期降雨它的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瞬间的雨量非常大，也就容易导致城市的内涝、路面积水以及高空坠物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要提醒大家，汛期出行要遵循一个遇雨不冒险、积水不盲行、高危不逗留和险情快速撤离的避险原则。暴雨来袭的时候呢，道路积水是常见的一个险情，路面积水可能会掩盖掉井盖的缺失、路面的深坑还有地下的暗沟这些隐患。所以步行外出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盲目的涉水，行走的时候啊，最好要放慢脚步，试探着前行，避开那些水流湍急、路面出现漩涡的危险路段。同时像涵洞、隧道等地势比较低洼，它的汇水速度非常的快啊，暴雨天气呢就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到积水的区域要迅速的向高处去撤离。还有雨天呢，积水区域也特别容易发生触电的事故，像道路两侧的路灯杆以及配电箱、户外线缆遇水容易漏电，所以行经积水的路段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奔跑撤离，而是应该小步撤离到干燥安全的区域，以防止触电或者是井盖陷落失足跌到下水道当中。

0: 说完雨天在步行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行车又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不管我们骑电动车、自行车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啊，遇到暴雨大风天气就应该马上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是房屋之内去避险，还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我们的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还有自行车也会发生倾倒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是雨天驾车出行呢，你要及时的开启近光灯还有示廊灯等等啊，低速行驶，拉大跟车的距离，平稳驾驶，避免急刹、急转弯、急变道。另外，途经陌生的积水路段，水深但凡是超过我们的轮胎一半，你要坚决绕行。如果车辆不慎涉水熄火，那么就不要尝试二次点火，车内进水的时候要果断弃车汽车逃生，必要时呢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的优先级。雷雨天气呢，就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触碰栏杆、铁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等的一些金属设施。
1: 不说话，一件遗憾的事，就喝一杯茶，听远深深秋叶飘落。
0: 如果是在乡村，那么收到暴雨预警之后就要及时转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要立即停止田间劳作和外出，并且注意到当地发出的转移撤离通知。

知尽快的前往安全地带。对于游客来说，收到暴雨预警，如果您在乡村要停止一切的山地、峡谷、水边的活动，比如说像徒步、登山、露营、漂流等等，尽快离开沟谷、河道和坡脚这儿的一些危险地带，向更加坚固的砖混结构建筑或者是指定的应急避险场所去撤离。如果对当地的环境不熟悉，那么就要尽快向本地人求助。最后一点啊，小雨天气是否就无需防范？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极端降雨天气的风险隐患它是交织叠加的，不存在绝对的小雨无风险。防汛避险从来都不是什么小题大做，只有有备无患。汛期灾害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短时小雨也有可能会引发连锁的险情。

0: 夏天呢，除了有这种短时强阵雨的天气以外啊，其实呢，人还特别容易犯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春困夏乏秋打盹儿，在家冬眠。哎呀，对于强度比较大的打工人来说，一年四季都觉得困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天气炎热，人特别容易疲乏，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场午间的休息就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片刻的舒缓。但是对于午睡啊，时长该怎么把握？是趴在桌上睡吗？那么为什么午睡过后有人反而觉得更疲惫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怎么科学的午休。其实不得不承认啊，午间睡一小会儿，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和警觉度，也能够调节情绪。那些因为高压的工作状态，易怒和烦躁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个缓解。除此之外呢，午睡也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啊，让心率平稳下来，血压保持平稳，缓解日间的应急压力，从而降低患冠心病等一些疾病的概率。但是呢，午睡的益处也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的。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其实差异也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学龄前的儿童需要较长的午睡时间，因为孩子们的大脑正在发育阶段，而青少年和成年人就以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时间段为宜。老年人呢，夜间睡眠比较浅，所以午间切记不要长时间的去睡觉，严格的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成年人午睡如果是过久或者是过晚，都特别容易的干扰到我们夜间睡眠，这就得不偿失了。说起来午睡呢是非常有益的，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午睡呢？其实也不完全是的。夜间睡眠比较充足，白天你觉得精力很旺盛的人完全可以不睡的。如果是夜间睡眠不足，白天困意比较明显，那么适度午睡呢也是必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严格控制时长，避免进入到深度睡眠。午睡过长就会让我们的夜间睡眠变得碎片化，也会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会变得突发起来。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有更累的现象呢，一般就是因为午睡超过了30分钟。超过30分钟的午睡特别容易让人进入到深度睡眠，这个时候啊，如果被你的闹钟或者是外界突然唤醒，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切换到清醒的状态的，所以就会出现像头昏、昏昏沉沉的，反而身体更加的乏力这样的一些不适。除此之外呢，午睡时间过晚，比如说下午3点以后才睡，又或者是午餐特别饱又吃得特别油腻的时候就睡，还有呢就是趴桌子上睡觉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也会导致午睡之后更加乏力。
1: 为老爷爷买了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
0: 所以您看啊，午睡是好事儿，但是也要

建议大家遵循饭后适当活动再躺下的这个原则，比如您散步一下呀，或者是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睡。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聆听一些白噪音或者是引导式的音频，进入到放松的一个状态再睡觉啊。这样子呢，短时间的午睡就可以真正起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啊，接着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新闻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19-1179。

0: 4006191179。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7: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7: 温度，
1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7: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7: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北京时间的11:34，欢迎您继续停留 FM105.8，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新闻十万加。我们下半段呢，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哈。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上班族对于1到5啊，一直从早到晚在办公室里的人来说呢，适量的午睡一定会让你下午更加的精神。它就像是把你上午那些所有的烦躁压力得到了一个小小的缓解一样。但是一般对于上班人来说，星期一到五这种持续性的高压力状态下的工作之后啊，对于即将到来的周末，要么呢就是约上朋友胡吃海喝，要么呢就是想一个人赖在沙发上哪儿也不去，甚至连吃饭都可以不吃。你发现没有，真的是工作的那种高压和疲惫之后，就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饮食行为。有的人是报复性的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食欲全无，觉得自己真的是啥也不想吃，体重也会急剧的下降。为什么反应会如此的不同？这其实啊，并不是说这个人自制力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长期的应激解除之后，身体和心理的一种惯性的失控。

那些习惯于暴饮暴食的人来说呢，就是压抑的食欲报复性的回归。一般如果人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状态之下，会形成一套可以吃也不可可以不吃的这种清单哈。结束之后呢，就像是一道禁止的阀门被打开了，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进入报复性的补偿模式，多巴胺大量释放，让每一次的进食都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呢，长期的压力使我们的奖赏通路对于高糖高脂的食物更加敏感，压力会使我们身体内的皮质醇持续的升高，而胰岛素的敏感性却反而下降，两者共同驱动身体产生对于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这不是馋，是你的激素水平在替你点菜啊。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社交释放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你想啊，我忙了好长时段了，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会安排一些密集的聚餐，那么烧烤、火锅、夜宵都会成为一个社交活币，全部安排上。在庆祝解放的氛围当中啊，暴饮暴食被常

常规化和集体化。短期来看呢，这种无节制的狂炫特别容易引起我们急性的胃扩张或急性的胰腺炎、痛风发作、血糖飙升等等。长期来看，如果不加控制的话，还会导致体重的快速的增加、代谢的紊乱，甚至是脂肪肝的风险也会上升。在这个对立面呢，就是那些不思茶饭的类型的人，他们觉得哎呦太累了，我的能量耗竭了，我身体要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这种掏空之后的节能感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高压期间往往处于一个过度透支的状态，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啊，用脑过度啊，情绪焦虑啊等等，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就像刚刚高考完的高考生一样哈，他们会觉得这接下来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就是乏力、食欲消失、情绪淡漠，同时压力也会导致交感神经长期处于激活的状态，这本身也抑制了肠胃的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也就是我们的肠胃进入到怠速状态，也至于啊，有食物我看到它在我面前我都不想动。短期来看，能量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头晕、乏力、免疫力的下降。长期来看，不思茶饭的状态啊，也可能会为神经性厌食症导下一个导火索，尤其是那些原本就有完美主义倾向、对自己身材还特别要求严格的女生。

其实不管是压力之后的暴饮暴食，还是压力之后的茶不思饭不想，这两种类型的背后都有同一个根源，只是导向了不同的出口。暴饮暴食和厌食看似相反，但是他们共同的起点都是长期应激导致我们的身体和心理调控系统的一个代偿。这种长期的心理和生理的负荷啊，会对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重新的编程。有些人通过进食来释放压力，有些人通过不进食来表达失控。这种呢，我们通常会体现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不管是失恋还是失业之后，有的人就是边哭边抱着一大桶的鸡米花啃，有的人呢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几天不吃饭哈。但是当外部控制因素消失了之后，内心的失控感就会用控制自己吃或不吃来进行一个代偿。两种方式都是在重新寻求一个掌控感，只不过走向了不同的极端。

对于在高压状态解除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调节生活，在调节生理的时候，要如何来平稳度过这个时期呢？针对两种不同的人，那些暴饮暴食的人可以准备一些水果呀、无糖酸奶呀、原味的坚果呀等等，配合多运动，运动释放出来的内啡肽可以代替食物带来的多巴胺的奖赏。而对于厌食的人，也不必强迫自己吃哈，可以从那些好入口、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开始，增加一些蛋白饮、酸奶啊、香蕉奶昔、蒸蛋羹这样的食物，少量多餐。一般压力结束了，身体和心理的修复才刚刚开始，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才是真正的解放。其实这句话呀，也要送给我们刚刚结束的中考考生和高考考生，这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闲适的，又有那么一点生理混乱的时期，要让自己尽快的调节，好好吃，好好睡，大笑，欢乐，释放。

其实我觉得对于在休整状态期间的人来说哈，不管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多出去户外走一走，让阳光和风吹平我们这一段需要被安抚的时光，食欲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当然暑假即将到来了，除了去户外，其实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排片发布活动啊，25号是在北京举行。暑期档的影片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了对于主创对电影的看点推介上面。那么即将上映的影片有些什么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哈，涵盖了革命历史题材、喜剧、科幻、动画等等多种类型，也有很多丰富的选择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暑假充实起来。比如说《四渡》这部影片就是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的故事。还有《群星闪耀时》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的时候，破译了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以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八仙》《大唐妖探》这些动画电影也会在这个暑期档集中亮相。还有像是《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等这些外国引进影片也会在我们的暑期档安排排片哈。你看，另外呢，除了这个影片公布了有哪一些会在暑期档上映之外啊，在昨天的这个推介活动当中，来自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是故事发生地的代表，还推荐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的路线。所以我们在这个暑假还真的有好多事儿可以干呢。

0: 语言表达。
1: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5: 新闻十万家，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装的超长预售期这个话题。身为女性哈，真的是会被商家的这种几十天都不发货的事儿整得毫无脾气。其实今年多地已经发布了消费提醒，特别指出部分的服装类商家把预售期拉长到了30天、50天，甚至是更长的这个问题。那么女装的预售期为什么会这么的长呢？消费者和商家

参加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到底又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的哈？不为谁停下。首先呢，当预售成为常态的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吐槽不断的。比如说经常网购的女性们就会遇到一种问题，如果一件衣服标注了预售，它可能会真的好久不发货。我身边一个朋友呢，曾经在冬天买过一件预售的毛衣，等到收到货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天儿都热了，根本就穿不成了呀。时间的天啊，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比较理性，就是看到是预售，那就真的不会下单，除非特别喜欢。其实好多女性在买服装的时候不会只买一件儿啊，一般呢会买几件衣服，觉得想对比一下留下一件，但其中如果有一件是预售，其他的都收到了，你还不能先退啊，你还得等。一些独立设计师品牌兴起之后，好像这个预售期就变得越来越长了。有的时候确实挺爱某一个牌子的，但如果它的预售期特别长，那算了，我还是只买现货吧。有些消费者表示呢，女装店特别是网店几乎都是靠预售来撑起它这个业务量的。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感觉这一类的预售呢，要么就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有了订单量才去临时赶工，要么可能就是别人退货回来再发货的，所以说信任度会打折扣。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其实女装预售这个模式真的最早就是兴起在原创设计师品牌汉服这一类比较小众的服饰领域。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品类是受众比较有限，制作成本也偏高，销量也不稳定啊，所以商家难以大批量的备货。预售最初呢，只是为了延长发货，来缓冲这个集中订单带来的生产和物流压力。随着线上女装市场不断的发展，这个预售的模式呀，逐步的就蔓延到了大众女装的品类当中。女装预售周期不断拉长，其本质上呢，也是商家将风险的压力向消费端来进行一个转移的过程。有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中国电商女装品类的退货率已经长期的维持在30%到60%的区间，较2019年约30%的这个基准几乎是翻番的。您想，这个高退货率就意味着高库存的风险，所以预售模式客观上也是帮助商家锁定了销售回笼资金，按需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营风险。但是问题在于，这种避险行为从个别品类扩展到了全行业的这种常态化，从7天的这个预售期延长到了30天，甚至是更长，这就形成了一种风险转移。随万物生长。从商家的角度看啊，预售的存在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说电商行业，它其实特别看重现金流，如果都是现货，资金压力就会特别大。所以呢，一般说来，女装的新款通常就会备40%到50%的现货，页面呢也会设置现货和预售两个选项。后台的数据就会显示啊，约50%的消费者选择退货。那么这部分退回来的衣服可以再一次的发给预售订单。这样的一个周期拉长，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退货回流。专家认为，女装款式更新快，尺码标准不统一，线上购物无法试穿，高退货率是存在的一个行业痛点。那么预售作为一种风险对冲，在一定范围内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常的服装生产周期一般是7到15天，对于生产周期长的品类，预售也是必要的经营方式啊。不过呢，合理的预售和明显影响消费者体验的超长预售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的。这种边界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是否合理，超过30天的预售期是需要给出合理解释的。第二呢，就是商家是否具有这个履约的能力呀？如果商家根本就没有备料或是生产能力，纯粹靠预售回笼资金在组织生产，本质上就是用消费者的钱来经营自己的生意。
第三呢，就是商家是否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在我们的详评的明显

0: 展的页面啊，是否有标注它的预售期间。当预售从合理的经营工具变成转嫁风险的手段啊，受损的其实不只是消费者，还有整个行业的信誉。您发现了吗？现在有一些女同志已经不买超长预售期的女装了，甚至转而去买质量可能更有保障的，甚至是现货现发的男装。这就是这个问题越演越烈的后果。
1: 虽已时隔多年，记得打泪水。
0: 不过啊，所幸的是啊，很多平台都已经推出了一些管理办法，比如说去年4月开始，淘宝的服饰就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超长预期进行了优化，推动商家缩短商品页面的承诺发货时间。今年2月呢，淘宝升级了发货时间协商工具，就进一步的协调这个发货时间的上限。另外，在改善消费者体验方面，淘宝还在搜索页面开辟了不看预售的按钮，让消费者不愿意等的，咱就可以直接跳过它了。今年6/18前夕呢，京东也是采取沿用多年的预售环节，把它这个预售给取消了。全品类的现货直发，您看多爽啊！我买了以后，隔2-3天就能收到。天猫呢也取消了官方预售，改为现货开卖。平台收紧的规则也在倒逼商家改变预售的模式。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服饰商家从卷价格转向拼品质，让真正做好产品做好服务的品牌可以获得更多增长的空间。
1: 直到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
0: 这里是新闻十万加，我们的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今天就是这样，我是王珂，欢迎您接着收听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田野。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

0: 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0: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白倩，
1: 我是江涛。六月十八号，云南省社会保险局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率领人社厅、失业保险处以及省社保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障、异地养老保险转移、失业保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解答。
0: 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将会对省社保局上线当天没有来得及回复和解答的问题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省人社厅和社保局的相关负责同志，继续的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并且对社保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和介绍。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省社保局上线期间呢，有一位网友他留言提问说，我是一名公司的职员，最近呢看到个人养老金的宣传，说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还能够投资，我也想参加，请问应该具体怎么办理？这是一个关于在职员工个人养老金缴纳和使用的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的解答人呢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朱文，我们来连线一下朱副处长。
3: 你好，这边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只要您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无论是在职还是灵活就业，都可以自愿参加。办理流程很简单，你需要开立两个账户，信息账户和资金账户，你可以选择到商业银行一并开立两个账户，也可以先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手机 APP 开立信息账户，然后在商业银行开立资金账户。你每年缴纳的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缴纳的钱可以购买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收益是归您自己。同时这部分钱可以从你的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1: 那对于这个银行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银行？
3: 这个没有要求，这个现在大部分银行和我们都在，就是都可以参加这个个人养老金。
0: 那如果说是现有的一些资金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可以用吗？还是要新去开办一个新的资金账户？
3: 现有的资金账户可以用，但是还是要开立一个信息账户，因为是两个账户。
1: 两个是互相独立的。
3: 对，两个是互相独立的。信息账户主要是在对应着我们社保这边的这个信息账户，资金账户主要是对应着银行。
1: 两个账户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吗？
3: 两个账户的话，方便的话最好在一个银行开就可以了。
1: 那样更方便。
3: 如果他觉得我想选择，比如说交通银行啊，或者工商银行，他直接在交行或者工行直接开立就行了，不需要两边跑。
0: 听上去确实非常的方便哈。
1: 是的。
0: 好的，请您不要挂断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内容需要来向您咨询。这里有一个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也要请您一并解答。还有一位网友他问到，他说我是企业的员工，如果辞职以后还能够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养老保险吗？目前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政策和举措有哪一些？这两个问题希望您能够解答一下。
3: 好的，这边的话，随着新业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我相信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就业格局和就用工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传统的就业模式啊，逐步向灵活化、多元化、自主化的就业形态变革，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就像咱们这位灵活就业人员一样，像什么外卖小哥啊、网约车司机、自由撰稿人等这一类的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是我们生活中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这个城市我们也是离不开他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他们参加养老保险也

是我们一直惦记的重要工作。为了顺应就业形势新变化和迎难省情，我们把社保这道安全门给他们开得大大的，让他们能进来办办得顺。当前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用个人身份参加企业。

0: 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居住地或户籍地之间灵活选择，缴费基数可以在上年度社平工资的60%到300%之间灵活选择，缴费方式也可以按照月、按季度、按半年或和按年之间灵活选择。
1: 哦，非常的灵活哈。
0: 对对对，就是这三个灵活，放开户籍和三个灵活，就让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加灵活。
1: 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嗯，您继续。
0: 第二是我们这边也考虑到啊，有不少的灵活就业的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不能在当年及时缴费，于是今年我们联合了税务部门，把我省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缴费期限延长到了今年，就是2026年4月24日，让去年忘记交的、收入有浮动没有来得及交的朋友有一个缓冲期，缓过劲来再交，主要是为了减轻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压力。第二，在优化经办服务方面，我们主要是有三个点，主要是致力为各位灵活就业人员朋友们办得顺。一是优化线上办事渠道，会用智能手机的朋友可以通过云南人社12333 APP、税务部门电子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在手机上点一点就可以办理参保、缴费、查询等高频业务。第二是在线下主要是依托全省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人社服务窗口和社营社游合作服务网点，全面下沉经办服务，让这些灵活就业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参保业务。第三点啊，我们是结合灵活就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持续优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服务。目前省内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实施计时办结，跨省转移我们压缩至了5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最主要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这个广大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社保权益，让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啊一直跟着人走，不能忘了这个关系。
1: 您刚才说好，
0: 你说，
1: 您继续。
0: 最后的话，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也呼吁一下啊，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就是赋予大家择业自由、从业自主，但是也需要一个稳健的一个社保兜底作为人身保障。在此的话，就是还是请各位灵活就业朋友们立足个人的长远养老规划，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保、持续参保、稳定缴费，尽量做到不断缴、不脱保，趁着年轻、趁着能干的时候，早一点给自己攒一份养老钱，为自己攒下一份踏实、安心、可靠的一个退休生活。
1: 您刚才说到这些政策哈，确实听上去一个是办理非常的方便便利，另外一个确实考虑的也很周全。那我想在落实下来以后，有没有收到一些反馈？大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享受到这个政策之后，大家的一些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大家的感受就是说，像现在就是退休了，就是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人，他就觉得参保还是很好的。因为退休以后咱就没有固定的收入，对吧？
1: 对，
0: 大部分人都退休了，没有固定收入，有养老金保障的后期的生活，大家觉得很幸福。像现在的就是说，大家正在就是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了嘛，还没有退休的，他更多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自己经济实力啊，还有自己的规划，可能就稍微有不足，所以说这里还是呼吁广大的灵活就业人员朋友嘛，就是尽量想想自己长远的规划，就是趁年轻的时候，还是为自己缴养老保险，然后等到退休以后有一份可靠的收入。
1: 好的，
2: 谢谢
1: 您，
2: 周副处长的解答，
1: 谢谢。
2: 我们来关注下一个问题，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啊，我之前辞职了，前一次的失业保险金没有领完，我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是只工作几个月又失业了，想问一下还能不能接着领失业保险金？
1: 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哈。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来连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三级主任科员岳航，请他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
2: 你好，
1: 你好，岳航。
3: 你好，主持人。
2: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针对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提问的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继续领的。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了保护阶段性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对于他们失业上一次失业。

0: 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我们会进行保留。如果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找到了工作，但不满一年又失业了，符合条件的就可以继续领取前次失业应领取还没有领取完的失业保险金。如果重新就业参保缴费满一年以上，然后又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失业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还未领完的失业保险金合并计算，但最长的话不会超过24个月。
1: 好的，这是这个当中中断啊，就是领了没有领完这个期限的政策的一个解答。
2: 您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具备领的条件，那有没有一些这个提醒哈？比如说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条件不具备可以领取，就是说他们可以规避一下。
0: 就是还是需要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样的情况。
1: 就是不是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2: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和这个也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哈。这位网友他说的是，我连续交了2年多的社保，最近呢离职回老家了，公司给社保局报备我是自愿离职的，但是我去申请的时候呢，社保说申请不了失业保险金，想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应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
0: 好的。然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失业人员符合下面几个条件的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第一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个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是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然后根据这位网友的描述呢，自愿离职是不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况。然后如果这位网友因为公司备案的填保原因是自愿离职而无法申领失业保险金，那么他可以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然后证明自己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重新核实认定，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发放失业保险金的。
2: 可以提出申请。
1: 对，这也就是说在离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单位啊企业啊怎么样报这个理由的，是吧？
2: 对对，是本人意愿还是非本人意愿，
1: 跟实际情况要相符合，这样就免得后面再去申请补充信息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0: 是的。
2: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咨询关于失业保险相关政策的，也需要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位网友呢，他是一位小型企业的负责人，他说他们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对公的账户，他想问一下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政策依据是什么，怎么来确定自己到底符不符合条件。
0: 好的，根据这位网友的描述呢，如果这位网友的企业在去年底前所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然后目前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那么企业的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就会通过系统判断他的企业去年的裁员情况，没有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就可以享受到失业保险的稳岗返还政策，然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核实相关的信息，经过企业确认和公示后，将稳岗返还资金发放至参保单位的对公账户，然后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呢，会将资金返还到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里面。
1: 对，就是还是看自己这个企业在
2: 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1: 一些情况，对吧？
2: 对，
1: 好，
2: 好的，非常感谢您及时的解答，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关于职业伤害方面的问题啊。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今年7月1号开始呢，云南省就要开始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那哪些情况算职业伤害呢？职业伤害确认的流程又是什么样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如果受到了职业伤害，该怎么样办理？
2: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就要来连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的副处长赖建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赖副处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您好，请您就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根据国家的规定呢，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了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第一种情形是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在指定的时间前往指定的场所，接受平台企业常规管理的要求。

0: 或者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的时候返回日常居住的合理的路线途中，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第三种情形是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第四种情形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当中受到伤害的。第五种情形呢，就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原来是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受伤致残了，已经取得了国家的残疾军人证，他在平台就业期间旧伤复发的。第六种呢，就是一个兜底的条款，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确认为职业伤害的其他情形，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这个事故伤害的时候，他要怎么做一个申请这个确认？
1: 嗯，
0: 对，然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发生事故伤害以后，他首先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企业应用客户端的一键报案的功能，向我们平台企业发送事故报案信息。那我们的平台企业应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的30日内，通过全国的信息平台向事故发生地的人社部门提出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给付申请。
1: 嗯，
0: 如果平台企业他没有按规定提出申请的，那我们的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本人或者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发生之日起的90日内，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事故伤害发生地的人社部门提出待遇给付申请，要提交相关的信息。那么人社部门会审核相关的申请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做出是否是职业伤害的一个确认的结论。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通过一个这个平台一键报案，这是哪一个平台？您再具体的说一下。
0: 那比如说我们的滴滴平台，它就应该在它的应用客户端有一个一键报案的功能。
1: 哦，
0: 啊，是这样的，
1: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平台，而是在自己所工作的这个平台。
2: 嗯，
0: 啊，是的。
1: 嗯
2: 嗯，然后如果这个企业平台没有报的话，个人也可以提出申请，是吧？
0: 嗯，是的，
2: 在90天内可以提出申请。
0: 是的，
2: 所以个人或者是个人的亲属应该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如果是企业平台没有报的话，自己主动的赶快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的提出申报。
0: 啊，是的。嗯，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就是说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本身和近亲属，他们都要注意这个时间的规定。
2: 嗯，
1: 就是90天内的这个时间，
2: 一个是30，一个是90，
1: 对，对，这两个数据。
2: 嗯，
0: 是的，是的。
2: 嗯
0: 嗯，是的。
2: 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
2: 嗯，嗯，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要需要您来解答，有一个是关于工伤的。有一位网友他提问，他说我是昆明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的质检员，我工作的地方呢在昭通的分厂。去年年底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经过医治之后呢，企业准备帮我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呢，我常年是在昭通工作，受伤也是发生在昭通的工厂，而我们的企业注册又是在昆明，社保也是在昆明缴纳。那像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到哪里去进行工伤认定呢？
2: 嗯，这个问题我们依然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的赖建美副处长来解答一下。嗯，
0: 好的，主持人。根据工伤认定管辖权限的规定，工伤认定呢，由参保地的人社部门负责办理。但是如果参保地和事故发生地不一致的，也可以由事故发生地的人社部门负责办理。那么这位职工他反映的情况呢，可以向我们昆明市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也可以向昭通市的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那么就近就便选择就可以了。
1: 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就近就便选择。
2: 嗯，两边都可以，
0: 是
2: 自己方便在哪里就在哪里，提出来申请。
1: 嗯
2: 嗯，
1: 真是太好了。
2: 嗯，
1: 好的。
2: 好，还有这方面工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是单位补缴工伤保险费以后，工伤人员还有工伤待遇吗？这由谁来承担？
0: 好的，主持人。
2: 嗯，
0: 是这样的，工伤保险。

0: 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但是没有参保缴费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那么就由用人单位按照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的这个项目的和标准来支付这个待遇。就是说我们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呢有哪一些待遇的项目，分别是什么标准，那么用人单位呢就要按照这个项目和标准对这个工伤职工呢进行支付待遇。
1: 嗯，
0: 那么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和滞纳金以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1: 嗯
2: 嗯，
1: 对，那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对企业的一个统一的要求，全国都一样是吗？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也提醒这个用人单位啊，在这个工伤保险方面应该是说积极的缴纳。嗯，这样对应对一些风险和意外是有一个托底保障的。
2: 对，
1: 嗯，
2: 以备不时之需。
1: 对，
2: 好的，谢谢赖副处长的一个详细的解答，谢谢您。好，再会。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就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上线节目的内容进行追踪和反馈。
2: 是的，刚才说的是工伤，
1: 嗯，
2: 接下来说说养老保险，
1: 嗯，
2: 这应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2: 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的个人账户的资金的积累，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我省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及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政策。那么这个政策会为我们的广大参保居民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村社会保险处二级主任科员刘思思，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2: 你好。
1: 你好刘思思。
3: 主持人好。哎，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3: 嗯，好的。下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呢，是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除了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以外的一个筹资渠道。集体补助呢，是指咱们有能力的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在集体经济成员参加并且是完成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基础上，以集体经济的收益来补助提高参保缴费水平。补助的标准呢，是由我们的集体来研究决定。社会资助呢，是指参保人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来自他人、企业等其他的社会各界的一个资助。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的合计呢，总共是不超过当年度的最高缴费档次的一个标准。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今年的最高缴费档次标准为10000元。咱们参保人就可以享受的集体经济补助和社会资助的总和就不超过10000元。通过咱们的这个集体补助和社会资助呢，可以进一步的增加我们参保群众个人账户的积累，但等到他们达到领贷年龄和领贷条件的时候，养老金的水平就会有所提高。
1: 就比单纯的这个原来的那种缴费渠道的情况下会领到的更多一点。
3: 是的，对，因为是通过这两个渠道的话，咱们个人账户的一个缴费水平是，能够就再进一步的增加。
1: 嗯，好的。那么这个比如说社会资助啊，有一些这个热心人士啊，他对某一些地方，比如说某个农村，他特别想帮助这个地方的人，他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资助呢？
3: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就咱们的这个资助人，就如果他是有资助的意向，他就可以向他就是自愿资助的对象，就是咱们的受资助人他的参保所在的经办机构，提起一个资助的一个申请，经过咱们社保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核定资助金额后，然后就可以把资助的资金一次性的存入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专户。然后根据到账的话，我们的社保经办机构再把到账的金额计入他所资助的对象，就是咱们受资助人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一个办理流程。哎，你讲。
1: 他这个对象精准的是到个人的是吧？
3: 是的。
1: 对。好，这是这个资助
2: 的情况，社会
1: 资助，资助的途径。
2: 是，我们也看到哈，也有网友他很好奇，想了解一下社会资助呢，因为是对困难群体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帮扶的措施，所以呢，很多网友也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可以去办理社。

0: 会资助，而这个资助人和受资助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1: 好的，主持人。就这个社会资助的话，它其实资助的对象是我们正常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参保人，它并不仅仅是限制于咱们的困难群体。只要咱们的参保人是按要求完成了当年度的缴费以后，就可以接受资助。然后在是哪些人可以办理这个社会资助呢？是就比如说是咱们的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和其他的组织，都可以自愿选择符合其资助意愿的一个参保人来进行资助。就是对咱们资助人和受资助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们的受资助人必须完成当年度的一个缴费才可以享受社会资助，咱们的资助是不代替个人缴费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受资助的人他想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他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他应该如何去申请？
1: 这个目前的话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说是他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去发声或者这样的。但是就是只要他只要是咱们的，因为是这个资助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自愿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有那个资助人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个资助。
2: 对，那可以是亲戚，也可以是社会上的人士，是吧？有这样的意愿都可以去提供帮助，让我们的受资助人将来领到更高水平一些的这个保险。
0: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谢谢您。好，再会。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在省社会保险局上线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那很多人近期呢，很多人可能会接到通知，说是要办理第三代的电子社保卡。
0: 是的。
2: 随着电子社会保障卡推广以及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推进呢，有不少市民对于社会保障卡相关业务办理也有一些疑问，或者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那么网友李先生他就说，自己的父亲已经年过八旬了，由于常年瘫痪啊，或者是常年瘫痪卧床，无法亲自到网点办理身份核验，之前发现社会保障卡锁定了，无法支取养老金，加之最近要办换第三代社保卡，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连线省社会保障卡制作发行中心的主任李莎，请他来为这位网友做解答。您好，李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具体哈，请您给他一个解答。
3: 好的。就是我们社会保障卡呢，如果长期没有使用的话，它的这个金融功能，尤其是它这个金融功能的这个非柜面业务可能会被暂停。那么我们常规的话，就是持卡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到银行柜面去开通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像电话里咨询的这位老同志，如果身体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向他的这个社保卡的开户银行来预约上门服务。
0: 可以预约上门服务。
3: 对。
2: 那么就是由这个办理这个社保卡的这个银行，派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吧？
3: 对。
0: 他就可以完成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嘛？因为他还说到涉及的一个之前发现社保卡锁定没有办法支取养老金，在最近要换第三代社保卡，这一系列的问题，只要预约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吗？
2: 从解锁到办卡都可以是吧？
3: 对，因为换三代卡呢，它是另外一项业务，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二代社保卡的话，它也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说呢，现在因为我们按照人社部的要求，已经推出了三代的社保卡，它的一个功能呢，主要跟二代相比的话，增加了一个非接的一个应用。那么有很多群众他可能有这个需求，他也会来申请换发。那么换发三代卡的话，
2: 什么应用？非接是
3: 什么？有一个非接，就比如说现在咱们对，您到那个公交地铁，如果您的社保卡进入账户里后存了钱，直接可以到公交或者地铁刷卡就可以乘车。对。
2: 那我们这个社保卡的用途更广泛，
0: 越来越多了。
3: 对，那就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及时的办理很有必要。
3: 对，有这个需求的群众呢，都可以来申请。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是可以直接先到我们人社的服务窗口带社保卡和身份证过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登记，我们可以申请到一个财政的减免，因为二换三主动版本升级是可以按照财政的规定是可以减免这个22块钱的工本费的。那来我们这边申请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带 他的这些证件到银行柜。

0: 对面去换一张新的三代卡就可以了。如果是不想跑人社的，那也可以直接到银行跟店去换发，但是可能就有这个二十二块钱的工本费需要交纳。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也是关于社保卡的一个问题。有一位网友他给我们的节目留言说，我人在省外能不能申请云南省的社会保障卡，如果可以要怎么样来申请，那他没有说他具体到底他的户口是不是在云南，还是只是一个
0: 云南人在外地工作，还是就是一个外地的人想申请云南的社会保障卡？那针对他这样的情况，也请您做一个解答。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全国的公民都可以来申请社保卡，那不管是不是我们云南省的人都可以来申请，只是说呢，每个人在中国国境内只能申请三个省的社会保障卡。如果不论是他是在省外工作的云南人，还是说是在云南参保的省外的外地的人，他都可以来申请。他如果人不在省内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渠道来申领社保卡。主要的渠道呢，一个是国家政府物平台，然后另外就是还有电子社保卡的 APP， 我们微信、支付宝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都可以来办理这个社保卡的申领业务。在线上完成
2: 所有的相关证件信息的填报，然后的话预留好自己的邮寄的地址就可以办理了。这项业务是全国都可以通办的。
3: 无论他人在哪，他都可以办理。
1: 对，
0: 一个人可以办理全国的，只能办三个。
2: 对，对，另外刚才呢，这个朱文副处长在介绍这个失业保险、失业保养老保险的时候，说到有一个这个APP
3: 啊，就是云南人社的12333，说从里面呢这个可以查到很多信息。那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保障卡的里面的一些余额啊等等相关信息，通过这个12333能看到吗？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社会保障卡呢，它一个芯片里头就像一个房间分开了两边，一边放了人社的一些数据，一边是金融的一些数据。那么按照这个金融管理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呢，我们是 不能够查询到他个人的，就是金融账户里头这些资金这些情况的。然后人社领域目前的所谓的余额，主要还是医保的那个个人账户的余额，这个是可以通过医保的那个平台来查询。
2: 如果是个人金融的事儿，要通过银行的这个APP来查，
0: 是的，
2: 是吧？
0: 是的，
3: 保障大家的资金安全。
0: 对，好的，谢谢，谢谢林主任的及时的回复，谢谢您，再会。 不客气，好，
2: 再见。
3: 那么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养老保险啊等等，就社会保险的很多方面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
1: 确实，通过今天的很多的解答，也为我们解疑释惑。
3: 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作不断的推进，给大家的养老保险啊、失业保险这个幅度呢、力度呢也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低，这个政策呢越来越优惠。 相信呢，大家可以更加关注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积极参保。企业、个人积极参保，为自己的将来啊，提供更多的积淀。
1: 是的，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直播节目呢即将结束了。我们也今天完成了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哈。当然了，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可是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和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细心耐心解答了大家关心的各类的问题，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
3: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876-1600，留下您关注的问题，或者是登录七彩
1: 云端手机客户端，反映您的诉求。是的，同时给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金色热线直播节目的时间是7月2号，上线的单位是昆明市人民政府，也期待大家积极的参与节目的互动。
3: 好，本期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到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观看参与，再会。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

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0: 4006191179，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三二一，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

0: 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第五轮为期5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于2025年圆满收官。记者从云南省公安厅获悉，5年来全省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万多人，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阻止查阻可制毒化学品2.08万吨。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0点起对昆明、曲靖、玉溪等12个州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对新一轮强降雨。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力。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当地时间6月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2项法规，以落实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这2项法规的通过标志着立法程序的完成。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4: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春泽：
5: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

让调整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比邻金三角的7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

0: 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铃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1: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碧忠：
2: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1: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国：
3: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1: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尹波：
4: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1: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6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5: 今天上午，经过建设者6年188天的艰苦奋战，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6.26公里的昭通隧道实现全隧贯通，这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线下工程圆满收官，云南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通车进入倒计时。
6: 随着最后一方土石被清除，这座深藏在乌蒙山腹地的地质博物馆终于被打通。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7: 昭通隧道通可以说意味着渝昆高铁通，意味着我们渝昆高铁全线的路基、桥梁、隧道线下工程完美的收官。
6: 昭通隧道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达980米，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建设过程中遭遇了极为罕见的3高2强1凸世界性地质难题。吕敬前：
7: 总结概括为3高2强1突出，三高就是高瓦斯、高压原冷水、高地应力，两强是强烈的地质构造、强烈的原冷发育，突出是瓦斯突出，像这么集中在一个隧道可以说是很难。
6: 吕敬前介绍说，面对高瓦斯突出风险，建设者首创高低位钻厂分区抽排，加3台阶每层消凸工艺，在2号横洞工区，孔内瓦斯浓度一度超过90%。
7: 我们也是采取了缩短钻孔的长度，提高瓦斯抽排的功效。7893层煤，我们抽排瓦斯就抽排了30万立方，冲出煤1300多吨，前前后后花了3年半时间，就是打通了这575米的煤系地层。
6: 吕敬前表示，高压岩洞水同样是拦路虎，隧道近10公里区段单日最大涌水量达13万立方米，相当于52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建设者采取超前帷幕筑江、迂回导坑泄水和智能多级排水系统，成功化解突涌风险。
7: 各项这个战后工程啊也稳步的推进，昆明至昭通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项目建设呈现出高效推进、攻坚突破的喜人心态，有望提前实现高质量建成通车目标。
6: 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小时以内。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建设的最新的动态。今天0点，由云南建

0: 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1: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建投集团机投弥玉公司董事长杨家辉：
2: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福建府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0: 今天是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日前，普洱市组织开展毒品公开销毁行动，将近年来以审结案件中缴获的5.5吨毒品进行高温无害化焚烧销毁，这是普洱市近年来单次销毁毒品量最大的一次。
3: 本次集中销毁的毒品涵盖海洛因、冰毒、鸦片等多个种类，总重量达5538.675公斤，是近年来普洱市多部门多警种联合作战、协同攻坚取得的禁毒实战成果。销毁全程由检察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公证机构现场全程监督。所有毒品统一运送至当地一家水泥厂，采用高温焚烧环保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普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
4: 其中海洛因88.39公斤，冰毒片剂2103.25公斤，晶体冰毒2587.47公斤，鸦片352.465公斤，利安酮73.49公斤，液体冰毒278.11公斤，还有其他各类毒品55.5公斤。我们希望通过公开销毁，向全社会传递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彰显我们公安机关守楼边境防线、防毒禁毒、护稳安民的坚定决心。
3: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达486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特殊的地理区位让这里成为抵御境外毒品流入渗透的前沿阵地和全国禁毒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长期以来，禁毒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普洱市始终坚持打击防范两手抓，治标治本同步推进，境内严打与境外协作相结合，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普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
4: 2021年以来，普洱市公安机关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94起，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0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1.11吨，查处可制毒化学品1771吨。
0: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迎来生长旺季，大理苍山也进入生态保护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了解到，通过持续深化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和宣传引导，今年以来苍山违规入山行为较去年同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全民守护苍山的共识正加快形成。
3: 在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一套覆盖大理市苍山沿线5个乡镇、100多个点位的智能监控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具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功能，全天候自动抓拍进山人员与车辆。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站副站长段志超：
5: 抓拍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这里显示的是有入山人员多少个，车多少个，摩托车多少个，然后它会自动记录。
6: 每天我们都会查看这个监控记录，看有没有私自入山的人员，就会和公安联动，多部门联动处罚。
3: 今年大理市全面升级苍山防控体系，除了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外，还对苍山进山路口实行分类管控，主要路口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非必要路口采取物理封堵方式封闭，并统筹林草、消防、公安

0: 等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从源头杜绝违规进山通道。护林员段少祥：
1: 规定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不准进入海兴区嘛，这些人员我们都是缺乏，从这个政策上宣传，我们还是听就下岗。
0: 针对违规组织进山等行为，大理市不断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信息巡查和源头治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惩戒力度。大理市苍山分局综合行政执法科工作人员张祖强：
2: 今年我们比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是增加了我们的巡查频次，包括我们的管控范围也是进一步扩大，我们也是统筹林草、消防、公安等各个单位的力量加入到这个巡查当中，就是我们乡镇也是加强这个入山卡点的管控，发现问题呢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0: 在严管违规入山的同时，合规的文旅项目也为游客提供了安全的采菌替代选择。在蝴蝶泉景区菌香森林区域，40亩规范化种植的野生菌体验区已经对外开放，自去年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蝴蝶泉景区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江：
3: 所有的菌种都是那个野生菌种，我们人工繁殖、人工种植都是比较安全的。目前我们种植成功的有6到8种，像那个鸡油菌啊、腐皮松茸、腐斩菌还有冷菌。
0: 游客谢丽：
4: 就我的话是第一次过来参加这个采菌活动，进到里面的话，你走几步之后就会发现有菌子，然后觉得特别的新奇。
0: 据统计，今年以来，大理市苍山分局共开展巡查巡护358次，1019人次。截至6月15号，共查处违规入山案件43起，43人，违规进山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下一步，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管控态势，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文明进山宣传引导力度，共同守护好苍山这颗高原明珠。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最高法、最高检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国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以及250栋建筑受损。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据中国驻委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丽江、大理东部、楚雄、昆明南部、玉溪、普洱东部、红河、文山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北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今天白天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

0: 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换个姿势读新闻，参与活动赢大奖。这里是最有腔调的新闻微平台，新浪微博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0: AM 五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各位好，陪您在路上，我是李丹，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发现新云南。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要来关注到的是今日热点和追梦之声，在17:30之后，发现新云南会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近日，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招标计划，涉及太和、金马、关上、武井四个街道办事处，共改造老旧小区92个，改造建筑321栋，面积是929644平方米，惠及10527户。这次的改造呢是分为4个标段，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关注到官渡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官方消息。这次主要改造建设的内容分为小区内和小区外，小区内呢包括像庭院的道路、屋面防水、排水防涝管网、文化体育设施、适老化设施、配套设置消防，还有便民自行车棚等一些设施。小区的外围小区还有像城市主干道的一些衔接道路改造，同步完善交通组织等道路附属的设施。老旧小区的改造，改的呢是里子，而暖的呢是咱们民心啊。从屋顶防水到管网疏通，从坑洼路面到适老的设施，每一处细微之变都是对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切回应。近年来，官渡区不断地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的步伐，14五期间累计已经完成611个老旧小区改造，成为全市唯一获评全省老旧小区改造优秀典型的县区。

接下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怒江州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

0: 楚雄州西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详细来看，昆明市小雨转阵雨，18到23摄氏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芒市阴转小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另外，丽江市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阴转小雨，23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发现新云南，我是李丹，稍后我们进入追梦之声，
1: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温馨下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来分享苦辣酸甜。同时啊，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您正确。从一人一案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尽入，到送教上门为重度残疾孩子点亮希望，再到职业教育为特殊学生铺就自立之路，云南特殊教育正在用政策的力度与服务的温度托起公平教育的蓝天，让每一朵特殊的小花向阳绽放。一起来听报道。
1: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上，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首次携师生的一绣服饰作品亮相，独具匠心的一绣遇见绒花系列手工饰品惊艳全场，特教学子巧手创作的作品也让不屈的生命力量、本土的非遗魅力被海内外看见。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金瑞，
2: 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都知道我们的作品要来到南博会，给孩子们分享到的就是真的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有很多人看到，并且赞美以及喜欢，那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亮眼的作品，其背后是师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为助力特殊孩子掌握生存技能，实现人生价值，特教学校依托本土非遗资源开设一绣特色手工课程。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金瑞讲述了孩子们创作背后的不易与成长。
2: 一开始的学习过程当中，孩子们可能连最基本的工具的使用都还很成问题，那么需要老师手把手的进行教学，那么也在我们反复不停的尝试当中，孩子们逐渐掌握了工具的使用，再到精细的下一步的搭配以及完成一件作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也是孩子们能够从中获得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开展非遗教学，参加国际展会，打破了大众对特殊孩子的刻板偏见，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潜力与闪光点。同时借助南博会等对外开放的广阔平台，为师生手作拓宽销路，打通就业创业渠道，让孩子们靠双手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为折翼的孩子点亮了追梦之路。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赵应芬，
3: 我们来参加这次的南博会，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呢就可以为他们打开一条就业的道路。如果了解到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同时也有需求的话，就可以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在家里面通过制作这些手工艺饰品来做到增收创富，实现在家门口就轻松就业。
1: 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0: 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包括我们下午来的车辆也是比往年多了很多，去年车辆这时候它可能也就是20-30辆，今年的话这几天已经达到70辆到80辆左右。
1: 量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最受食客欢迎的牛肝菌系列，售价相比之前近乎腰斩。本地食客偏爱买红葱，外省游客更多买白葱。
0: 前段时间最好的健身中心要达到500多到600块钱，现在的话最好的才300多，像便宜一些的话160左右，前段时间那个白葱好的大概要达到将近3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是100多到200。
1: 还有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了。
2: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的量可能到有20-30公斤，大一点的7到9公分，再个3-4千块钱。
1: 谷熟菌、奶浆菌、皮条菌、鸡油菌等许多小众种类价格也降至了100元上下，还有老少皆宜的鸡枞菌，售价在逐步靠近每公斤500元的旺季恒定价。
2: 这两天好一点的鸡枞，最好最好的那种，就是1000块左右。如果是中等一点的，直接就是腰斩那个价格，几百块钱就能拿到。
3: 昨天，红河州公安局开展集中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对泉州近年来侦破案件中依法缴获、以半截归档的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及毒品原植物进行集中无害化销毁。据了解，此次公开销毁行动共计销毁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毒品原植物535.75千克。下一步，红河州将常态化开展禁毒专项整治和普法宣传，重拳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德宏州瑞丽市聚焦水生态环境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污水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工程，健全雨污分流体系，强化河道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推动河湖长治落地见效。
4: 2006年以来，瑞丽市累计投入3.2亿元推进城乡污水管网提质改造，新建污水管道8.5公里，完成1491户入户改造，有效解决散户污水直排问题。截至今年5月，全市污水收集率达85.68%，较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污水直排、雨污混流等顽疾得到根本性整治。瑞丽运政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正是瑞丽老旧小区水环境升级的生动缩影。瑞丽运政小区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饶浩：
5: 对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了嘛，总的埋设污水管网这个钢带泵管是272米，然后雨水管径的话也是400的管径的话是178米，所以这管径的话就全部接到我们这个市政的管网里面的。
4: 瑞丽运政小区住户周于祥：
6: 整治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包括这个水质也是得到了提升，水也变清了，对于我们住民来说是住的还是比较舒心。
4: 在全域管网织密的基础上，瑞丽市立足各河道水域禀赋、污染现状差异化特点，推行分段攻坚、一河一策的精准治河体系，坚持清淤疏浚与生态赋能双向融合，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修复工作，既守住河道干净底色，又擦亮生态宜居亮色。瑞丽市住建局市政管理负责人张夏杰：
7: 对允丹河沿河双侧铺设外挂污水管网，实现沿岸住户污水全收集，聚焦团结大沟、杭萨大沟等重点水系，实施专项清淤工程，累计完成7.06公里河道清淤，清理淤泥超10000立方米，有效改善河道水质。
4: 瑞丽市民阿燕：
8: 我们每天上下班从团结大沟路过，团结大沟水变清了，周边也做了路滑，环境改变很大。
4: 治水不止于当下，长效贵在坚持。下一步，瑞丽市将持续抓实水生态常态化管护，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新画卷。
3: 随着雨季到来，野生菌也迎来生长旺季，大理苍山也进入生态保护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

0: 了解到，通过持续深化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和宣传引导，今年以来苍山违规入山行为较去年同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全民守护苍山的共识正在加快形成。
1: 在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一套覆盖大理市苍山沿线五个乡镇100多个点位的智能监控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具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功能，全天候自动抓拍进山人员与车辆。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站副站长段志超：
2: 抓拍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这里显示的是有入山人员多少个，车多少个，摩托车多少个，然后它会自动记录。每天我们都会查看这个监控记录，看有没有私自入山的人员，就会和公安联动，多部门联动处罚。
1: 今年大理市全面升级苍山防控体系，除了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外，还对苍山进山路口实行分类管控，主要路口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非必要路口采取物理封堵方式封闭，并统筹林草、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从源头杜绝违规进山通道。护林员段少祥：
3: 规定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不准进入核心区嘛，这些人员我们都是缺乏，从这个政策上宣传，我们等会还是听就下岗。
1: 针对违规组织进山等行为，大理市不断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信息巡查和源头治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惩戒力度。大理市苍山分局综合行政执法科工作人员张祖强：
4: 今年我们比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是增加了我们的巡查频次，包括我们的管控范围也是进一步扩大，我们也是统筹林草、消防、公安等各个单位的力量加入到这个巡查当中，就是我们乡镇也是加强这个入山卡点的管控，发现问题呢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 在严管违规入山的同时，合规的文旅项目也为游客提供了安全的采菌替代选择。在蝴蝶泉景区菌香森林区域，40亩规范化种植的野生菌体验区已经对外开放，自去年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蝴蝶泉景区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江：
5: 所有的菌种都是那个野生菌种，我们人工繁殖、人工种植都是比较安全的。目前我们种植成功的有6到8种，像那个鸡油菌啊、腐皮松茸、腐斩菌还有冷菌。
1: 游客谢丽：
6: 就我的话是第一次过来参加这个采菌活动，进到里面的话，你走几步之后就会发现有菌子，然后觉得特别的新奇。
1: 据统计，今年以来，大理市苍山分局共开展巡查巡护358次，1019人次。截至6月15号，共查处违规入山案件43起，43人，违规进山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下一步，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管控态势，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文明进山宣传引导力度，共同守护好苍山这颗高原明珠。
0: 今天由云南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牵着蜗牛去散步亲子主题活动在昆明呈供举行。牵着蜗牛去散步是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于2016年打造的全国性永久性大型公益品牌活动。十年来，这项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累计参与人数超过10万，已成为智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活动以趣味闯关、户外漫步、酱菜手工、家风分享等环节为主线，鼓励智力残疾儿童及家人通过实践体验和互动交流，帮助孩子增长见识、增强信心，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铁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型转型。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怒江州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楚雄州西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芒市阴转小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蒙自小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

0: 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 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 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展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字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云南省第五轮为期5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于2025年圆满收官。记者从云南省公安厅获悉，5年来，全省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万多名，缴获各类毒品74.88吨，查足可制毒化学品2.08万吨。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云南申报的21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5100万元。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病毒疫情所需要的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以下是详细报道，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今天上午，榆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榆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6: 昭通隧道坐落于云南昭通乌蒙山腹地，总长16.26公里，最大埋深980米。隧道建设需穿越该地区复杂地质运动造就的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性建设难题。多种复杂地质叠加给隧道建设带来极大困难。中铁隧道局榆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7: 施工过程中，我们充分调集核心装备资源，配足防爆、 开挖、注浆、二衬、应力监测设备等先进的工桩，根据地质情况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快挖快治快封闭施工工艺，依托科技创新保安全保质量，有效防范瓦斯突出、卵岩大变形、高压岩溶突泥突水的风险，成功破解现场施工难题，有效保障施工质量和进度。
6: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玉昆高铁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玉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三小时以内。
5: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发布国家标准到本土企业全链突围，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普洱咖啡正带着原产地的独特风味，书写中国精品咖啡的新答卷。
8: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契机。在普洱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冰：
9: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8: 乌金咖啡聚焦品质提升与技术升级，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00吨，是园区内产能和技术的标杆，同时也成为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基地向精深加工高地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精深加工的红火离不开前端种植与初加工的坚实支撑，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正用一场装备革命改变咖啡产业的基因。不久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四级分选脱皮脱胶系统亮相，一举攻克了加工环节卡脖子难题。普洱富民农业装配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10: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8: 这套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作为我国咖啡的核心产区，普洱市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经过多年培育，普洱咖啡品牌建设已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人才文化 IP 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突破40亿元，跻身全国百强，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
11: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8: 从昔日单纯的原料供应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溢价能力不断提升的产业高地。普洱咖啡正经历着从好产品向好品牌的精彩跨越，这缕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香世界。
5: 雨水浸润着云南群山，林间菌子脱土而出。在本周，作为亚洲最大的野生菌集散地，云南木水花市场的单日交易量突破200吨，这也意味着野生菌的价格开始下探，食菌季开始了。
12: 旺季到来，木水花市场内昼夜不停的交易，勾勒出独属于云南雨季的热闹繁忙。如果说深夜是市场大宗交易的主场，一筐筐刚上市的鲜菌在此集散，那白天市场完全被人声鼎沸的熙攘填满，烟火喧嚣扑面而来，食客们围在摊位前细细打量，手里拎着各种战利品。
13: 反正比较开心，比较愉快吧，可以有一顿好的山珍吃了嘛。
14: 最喜欢吃牛肝菌、干巴菌、鸡枞这三样。
15: 那我觉得吃菌子的季节对云南人来说就是真正的过年吧。
12: 在雨水和阳光交替呵护下，今年的菌子旺季比去年早了大半个月，同期销量也比去年多了一倍，开场就令人期待。
16: 现在算是高峰期开场了，去年的话同期相比的话量基本上也是在100吨左右，今年的话是200多吨，基本上是将近一番。包括我们下午来的车辆也是比往年多了很多，去年车辆这时候它可能也就是20-30辆，今年的话这几天已经达到70辆到80辆左右。
12: 量多了，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最受食客欢迎的牛肝菌系列，售价相比之前近乎腰斩。本地食客偏爱买红葱，外省游客更多买白葱。
16: 前段时间最好的健身葱要达到500多到600块钱，现在的话最好的才300多，像便宜一些的话160左右，前段时间那个白葱好的大概要达到将近3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基本上。

0: 是100多到200。
1: 还有大名鼎鼎的香格里拉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本周也可以少量尝鲜了。
2: 那个时候是10000多块钱一公斤，过完节以后是量也起来了，现在是每天。

0: 老少皆宜的鸡枞菌售价在逐步靠近每公斤500元的旺季恒定价。
1: 这两天好一点的鸡枞，最好最好的那种，就是1000块左右。如果是中等一点的，直接就是腰斩那个价格，几百块钱就能拿到。
2: 昨天，红河州公安局开展集中公开销毁毒品活动，对全州近年来侦破案件中依法缴获、以半截归档的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及毒品原植物进行集中无害化销毁。据了解，此次公开销毁行动共计销毁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毒品原植物535.75千克。下一步，红河州将常态化开展禁毒专项整治和普法宣传，重拳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营造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浓厚社会氛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德宏州瑞丽市聚焦水生态环境整治，多措并举推进污水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工程，健全雨污分流体系，强化河道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推动河湖长治落地见效。
3: 2006年以来，瑞丽市累计投入3.2亿元推进城乡污水管网提质改造，新建污水管道8.5公里，完成1491户入户改造，有效解决散户污水直排问题。截至今年5月，全市污水收集率达85.68%，较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长期困扰城市发展的污水直排、雨污混流等顽疾得到根本性整治。瑞丽运政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正是瑞丽老旧小区水环境升级的生动缩影。瑞丽运政小区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饶浩：
4: 对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了吗？总的埋设污水管网这个钢带泵管是272米，然后雨水管径的话也是400的管径的话是178米，所以这管径的话就全部接到我们这个市政的管网里面的。
3: 瑞丽运政小区住户周余祥：
5: 整治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包括这个水质也是得到了提升，水也变清了，对于我们居民周边来说是住的还是比较舒心。
3: 在全域管网织密的基础上，瑞丽市立足各河道水域禀赋、污染现状差异化特点，推行分段攻坚、一河一策的精准治河体系，坚持清淤疏浚与生态赋能双向融合，常态化开展河道管护修复工作，既守住河道干净底色，又擦亮生态宜居亮色。瑞丽市住建局市政管理负责人张夏杰：
6: 对允丹河沿河双侧铺设外挂污水管网，实现沿岸住户污水全收集，聚焦团结大沟、杭萨大沟等重点水系，实施专项清淤工程，累计完成7.06公里河道清淤，清理淤泥超10000立方米，有效改善河道水质。
3: 瑞丽市民艾燕：
7: 我们每天上下班从团结大沟路过，团结大沟水变清了，周边也做了路滑，环境改变很大。
3: 治水不止于当下，长效贵在坚持。下一步，瑞丽市将持续抓实水生态常态化管护，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新画卷。
2: 随着雨季到来，野生菌也迎来生长旺季，大理苍山也进入生态保护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了解到，通过持续深化源头管控、联合执法和宣传引导，今年以来苍山违规入山行为较去年同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全民守护苍山的共识正在加快形成。
8: 在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一套覆盖大理市苍山沿线5个乡镇、100多个点位的智能监控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具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功能，全天候自动抓拍进山人员与车辆。苍山管护站大理片区站副站长段志超：
9: 抓拍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这里显示的是有入山人员多少个，车多少个，摩托车多少个，然后它会自动记录。每天我们都会查看这个监控记录，看有没有私自入山的人员，就会和公安联动，多部门联动处罚。
8: 今年，大理市全面升级苍山防控体系，除了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外，还对苍山进山路口实行分类管控，主要路口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非必要路口采取物理封堵方式封闭，并统筹林草、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巡查，从源头杜绝违规进山通道。护林员段少祥：
10: 规定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不准进入核心区嘛，这些人员我们都是缺乏， 从这个政策上

0: 宣传，我们还是挺积极去下岗。
1: 针对违规组织进山等行为，大理市不断完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信息巡查和源头治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惩戒力度。大理市苍山分局综合行政执法科工作人员张祖强：
2: 今年我们比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是增加了我们的巡查频次，包括我们的管控范围也是进一步扩大。我们也是统筹林草、消防、公安等各个单位的力量加入到这个巡查当中。就是我们乡镇也是加强这个入山卡点的管控，发现问题呢也是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 在严管违规入山的同时，合规的文旅项目也为游客提供了安全的采菌替代选择。在蝴蝶泉景区菌香森林区域，40亩规范化种植的野生菌体验区已经对外开放。自去年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蝴蝶泉景区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江：
3: 所有的菌种都是那个野生菌种，我们人工繁殖、人工种植都是比较安全的。目前我们种植成功的有6到8种，像那个鸡油菌啊、腐皮松茸、腐长菌，还有冷菌。
1: 游客谢丽：
4: 就我的话是第一次过来参加这个采菌活动，进到里面的话，你走几步之后就会发现有菌子，然后觉得特别的新奇。
1: 据统计，今年以来，大理市苍山分局共开展巡查巡护358次，1019人次。截至6月15号，共查处违规入山案件43起，43人，违规进山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下一步，大理市苍山保护管理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管控态势，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文明进山宣传引导力度，共同守护好苍山这颗高原明珠。
5: 今天由云南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牵着蜗牛去散步亲子主题活动在昆明呈贡举行。牵着蜗牛去散步是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于2016年打造的全国性永久性大型公益品牌活动。十年来，这项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累计参与人数超过10万，已成为智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桥梁。活动以趣味闯关、户外漫步、酱菜手工、家风分享等环节为主线，鼓励智力残疾儿童及家人通过实践体验和互动交流，帮助孩子增长见识、增强信心，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音。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9: 小溪水凉，
8: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9: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8: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

0: 有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型转型。今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分析认为，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怒江州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楚雄州西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芒市阴转小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 丽江

0: 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暴雨防御之地质灾害篇。在雨季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到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还有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啊，就要高度警惕了。还有啊，如果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最后啊，提醒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如果连降暴雨时啊，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有异常应迅速逃离现场。这里是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0: 带来希望。
1: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
2: 的中国气象台发布，因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面积2985.2万公顷，承灾面积达700.6万公顷。云南的滇东、滇西北干旱持续到六月下旬，受旱县占67%，承灾面积58.67万公顷。广东省地
3: 梁书记，
2: 春旱严重，全省
3: 测血压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哎呀，小李护士，辛苦你们了。
5: 不辛苦，张大娘，有什么就叫我啊。
3: 哎，哎。
6: 你瞧瞧，这云层厚的呀，就快下雨了。
4: 唉，下点雨好啊。
6: 孩子们一会儿来。
4: 玉珍呐，
6: 嗯，
4: 他们工作那么忙，不用老往我这跑。
6: 哎呀，喝点水，喝点水。哎呀，把身子养好了，咱们一起回家。
4: 嗯。
6: 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啊，我这辈子是和雨绕不开了。人生走到今天，多少雨都见过，可唯独有三场大雨泼在了我的心坎上啊。
6: 嗯，我记得早前也是大旱呐，
4: 77年嘛，
6: 嗯，
4: 土地都裂出了缝儿，风一吹是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6: 是啊，
4: 当时我还是宝山区的地委书记，庄稼损失惨重哦，生活苦啊，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地里的收成，什么法子都想了，没用。吃不好，睡不着，真是给我急的呀。那个时候啊，
7: 我是小李。要说到和老书记77年抗旱的经历，没人会比我更了解。那一年老书记60岁，我刚参加工作，就跟着老书记和县委上的干部们日日奔波。老书记领着头冲在最前面，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还是于事无补。哎，书记，今天不赶集啊，怎么路上这么多人？
8: 老乡，这么多人挑着桶要去哪儿啊？
9: 到黄泥沟去挑水。
4: 停车，小李。
7: 还没到呢，书记。
8: 你先回吧。
7: 书记，那我等会儿来接您。
8: 不用，就几步路的事儿，你先回。
4: 娃娃，你怎么不上学呀？跑这儿来跟着挑水？
10: 教书的老师回城里了，我阿爸阿妈赶着下地里去。
4: 来，担子给我，我帮你挑回去。
10: 不用了，爷爷。
4: 给我吧，快。压在身上该长不高喽。
10: 谢谢爷爷，前面就是了。
4: 老师为啥回城里了？
10: 咱这啥都没有，现在连水都没了，觉着苦就回去了。
11: 这怎么办呀？
12: 对，
11: 再这样下去，今年怕是一点收成都没了。
13: 家里根本不敢多用水，全紧着地里用，根本不够啊。
11: 是啊，这黄泥沟的水也快干了，谁知道以后还能去哪儿找水呀？
12: 以前的山都是绿油油的，哪里会缺水哟？
11: 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砍，盖房子砍，烧火做饭砍，这不都成荒山了？有点草给牛吃就不错了。
10: 是
12: 啊，有的干部啊，白吃国家公粮了。
10: 哎，爷爷，您在想什么呢？
4: 没事，孩子。 咱走。
7: 回到县委的老书记面色凝重，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
8: 我看啊，今天大家开会都别喝水了，老百姓口里渴着，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
7: 好的，书记。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8: 怎么样，大家得拿出建议来吧，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来吧，都说说吧。
14: 书记，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啊。如果咱们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
12: 可是咱们的水库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这不妥吧。
14: 哎，你这不开闸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呢？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呢。哎呀，
12: 你想想啊，如果现在就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
8: 我来承担。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呐。我建议各级的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
7: 老书记决定，为了加快抗旱工作，停掉了正在进行的地委办公楼修建工程，用工程款来打抗旱井。他老人家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亮堂堂的地委办公楼里，又怎么能心安？

0: 书记，杨书记。哎，
1: 老书记在田头看秧苗呢。
0: 我有急事找书记。书记，
2: 咋了？着急忙慌的。哎，
0: 书记，这次我们打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以前打井30米就见水了，

0: 现在打了80米，什么都没有，储水的只有几口，看样子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哎呀，
1: 再旱几天呀，今年就要绝收了。是啊，书记，我看这水库也撑不了多久了。哎呦，
2: 这是做了什么孽哟！
3: 哎呀，乡里的领导也走投无路了，
1: 地里的庄稼快没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3: 老天真是在惩罚我们呢！老天呐，
4: 书记，水库的水不能再放了。
3: 是啊，再放人畜饮水都保障不了了。现在，储水的两口井也都已经见底了。小李，咱们还有没有盈余？
5: 没了，书记，老百姓的庄稼也快没了。
3: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
6: 来，给省里发电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老百姓的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7: 杨书记，水库里的水马上就要没了。
8: 那不是说还能坚持一周吗？
7: 这出不进，这水消耗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多了。
8: 隔壁村能不能帮衬一下？
7: 书记。
8: 邻村的人和我们借水来了，说他们村已经没水快3天了，地里的庄稼吃不去。
7: 现在也顾不得庄稼了，别说庄稼了，连人都……哎，
8: 不好了，不好了，地里有人晕倒了。
7: 走，快去看看。那不是小李吗？小李，
8: 书记，我来呗。
7: 怎么回事？应该是中暑了吧。
8: 先放到阴凉处，来接完水来。
7: 书记，办公室昨儿就没水了，水库，叫人去水库，快！
8: 水库这会儿也没水了呀。
9: 我这还有一点，
10: 我这也有一点，
11: 这儿有，
10: 妈，
9: 那是咱家最后一点水了。
8: 老乡们，大家把水都拿出来给我。那你们
7: 救人要紧啊！
10: 书记。
12: 这小年轻领着咱们接水，愣是一直没歇呀！哦，
13: 书记，小弟缓过来了，醒了。啊，
12: 过来了，回过来了。
13: 书记，我们现在怎么办？
12: 怎么办？是啊，现在要怎么办？
14: 阿妈，看，又下雨了。哎，
15: 别在这瞎闹。
13: 我没瞎闹，是真的。
16: 乡亲们，这一回啊，老天爷都在帮咱。今后我们不能只靠天靠地，那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17: 要不是这场雨。 倒下的就不只是我，老书记无助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人命关天呐，老天开眼，终是落下了一场雨。老书记把这雨记在心里，也埋下了种子。时光飞逝啊，转眼我都工作10多年了。今天送老书记去省里开会。
18: 开完会回去，老书记就要退休了，
19: 想一想啊，真是不舍得。哟，老杨，哎呦，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8: 主任，
19: 来，我给你倒点水。哎呦，客气客气，不用了。
18: 你坐。
19: 啊，哎，主任，你在省常委可是大忙人啊。
18: 哎。 跟你比啊，我还是差点啊！今天啊，到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刚好这今儿聊到了你的事儿啊，
19: 我的事儿，
18: 这不你马上退休了吗？你呢？你最好到省里来，哎，到昆明的干休所。
19: 哎，主任。

0: 谢谢上尉的关心，昆明我就不去了。
1: 哎，
0: 以前啊，我在职的时候，那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我想自己管自己。
2: 哎呀，老杨，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昆明嘛，它各方面条件不是多好一些吗？再说了，你家人也能一块儿来呀，这多好啊。
0: 不是，主任，我是想着。我想回老家去，大亮山上种树。
2: 什么？种树？哎呦，老杨啊，你呀，你在职的时候，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滇西粮仓了。哎，怎么，这退下来了，你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0: 不是，我主要是有一些想法。在职的时候啊，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我其实心里啊是过意不去的。我12岁的时候没了爹，孤儿寡母的，是乡亲们把我养育大。我答应过乡亲们，等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再做点事儿。我想现在，这不时候到了吗？
2: 亮山，那海拔该有2600多公尺吧？大亮山是失甸县海拔最高的地方，40多公里长的山脊呀，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
0: 是啊，周边3个乡，11个村子，都缺水缺电的，还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能先下手的只有种树了。大凉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是青松翠柏呀，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
2: 哎呀，说你什么好啊，老杨，
0: 你就批准吧。
3: 回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的东西他已经提前收拾好了。这办公室除了成堆的文书，实在简陋的过分。大伙知道他要走，都舍不得，都在等着老书记回来。杨书记回来了，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4: 好了啊，
0: 拿上走。
3: 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都想给您践行。
0: 践什么行？又吃喝，形式主义，我不喜欢这个。
3: 哎，那我送送您，我去开车。
0: 小丽，那个一会儿啊，你把里程表给我打上。
3: 啊？打里程表干啥呀？
0: 干什么？这公车是办公事儿的，要办私事儿啊，付钱。这规矩，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3: 哎呦，我的老书记啊，您是真的太古板了。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0: 我说小李，别说这个啊。该打你得给我打上，你拿公家的汽油你送人情啊。你打不打？
3: 好好好，打打打打打，我打啊。
0: 小李，就在这停车吧，你好掉头。
3: 送您到家门口吧。
0: 哎，就几步路的事儿。行，你回吧啊。慧君、慧琴，你们来了。
5: 阿爸，你来了。
0: 来了。哎，
6: 你怎么了，
5: 阿爸？
0: 慧兰呢？
7: 慧兰在家帮阿妈做饭呢。
0: 哦。
8: 阿妈，阿爸回来了。
7: 阿爸、阿妈呀，早盼着你回来了。
9: 哎呦，都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7: 快来家
9: 吃
7: 饭吧，阿爸。
9: 准备吃饭。
0: 我这一回家就吃饭，不好意思吧？
9: 来来来，快快快！
7: 阿爸，你快吃点这酸笋。
9: 这
7: 酸笋呀，阿妈前好几天就腌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快尝味道咋样？
0: 好吃，
9: 哎呦，
0: 好吃，
9: 那多吃点儿，
7: 吃就好。来，

0: 桂兰，你也吃啊。菊，你们自己来。
1: 嗯，好。
2: 多吃点。你妈这手艺真是好。
0: 你们爱吃啊，我高兴。
2: 我说点事儿啊，我这不是要退休了吗？我跟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
0: 真的呀？真的能在家里待着了？
3: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0: 是啊。哎呀，
2: 好啊，想着去大亮山上种树，给家乡做点事儿。
3: 阿妈，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
0: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农民。我知道的，他在家待不住。
4: 就这样，我送着老书记离开了县委。本想着他老人家在岗位上辛苦了几十年，退休了终于能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谁也没想到，他一头又扎进了大亮山。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就一定不会放弃。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愿意继续同他一路奋战。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是。

0: 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长河长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接下来送上黎明所带来的纯粹误会。

当你失去一个你爱的人，如果能够迎来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你是幸运的。失去一段感情，你感觉到心痛，而当你心痛过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你心中的依赖。当你学会孤独的坚强，一切又会再次美好起来。珍惜那个能够读懂你的人，好好的去疼爱他，这就是纸醉金迷时代最佳的爱情了。来分享到这首梁咏琪的老歌《爱琴海》。

现在时间0:15。电波声中，用老歌倾听你心跳的声音，分享江美琪。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继续来听到这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喜欢这样的旋律，流畅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听到一首《流沙》，来自于容祖儿。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爱着简单，爱着这个世界上的单纯，也爱着一个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这首信的《你好我就好》，歌中这样唱：你不好我也

亲密有见是处理好一切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重要的心理技巧，用心关注细节的温暖美好，放开手让彼此去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合适的生活，而不是互相

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经常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你觉得不爽，那就抬眼看看窗外。其实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块小的阴影里。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走出去，因为你怎样走都是在向上。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南方的风》。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怀旧的人呢？还是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好听？还是会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可爱？还是觉得南方的风是暖的？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送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送上胡夏，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个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分享一首常怀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接下来听到这首《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分享周传雄的《黄昏》。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

们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0: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一起来听到毛不易所带来的《不染》。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

在大家眼里，莫文蔚的嗓音有点沙哑，但是婉转清唱间藏着深深的女人味儿。她的长相不算是标准的漂亮，但是敢爱敢恨的性格让她由内而外散发出了致命的吸引力。李宗盛曾经说了他对莫文蔚的欣赏，他说一生的才华其实是通过三个歌手来表达，第一个是陈淑桦，第二个是林忆莲，第三个就是莫文蔚。接下来分享莫文蔚的两个女孩。

0: 现在时间3:45。
1: 好了，
0: 继续来听到这首《可惜》，来自于王子。

0: 今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接下来分享郑伊健、还有陈小春、还有谢天华以及钱嘉乐、还有林晓峰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

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爱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赶快结束，因为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爱或者不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其实呢，一直在坚持，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接下来听到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现在时间4:13，继续来送上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人其实永远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只是你对于老去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决定了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心情。很多人呢会比较抗拒啊自己老去，可是很多人却安然地接受呢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实。如果说呢能够把态度放端正，我相信无论是年轻还是老去，你都能保持一颗平静又快乐的心。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徐佳莹这首《女人花》。

我们都希望拥有翅膀，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到贵州的千户苗寨，在那个观景台在山上啊，在看一片的苗寨的风景的时候，真希望自己呢可以像飞鸟一样呢在天空中翱翔，然后呢一飞就可以飞到呢那个山谷底下的小河边，觉得那一切才是最自然的感受，最自由的感觉。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胆小鬼》。

有人说呢，有很多的歌手啊，他们呢是殊途同归，或许最开始呢并没有跟唱片公司签约，而是在网络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过呢，一举被很多人来关注，也让他的音乐成为了网络红曲之后，他也开始呢有唱片公司来向他招手。听到流星的雨过之后，

0: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想要有就有，其实有的时候歌词当中有很多话其实细细想想真的有道理，比如说呢，不是你的你永远得不到，那是你的永远都不会跑。所以呢，如果说你老是把你自己的注意力放到其实都不是你的，其实都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或许呢，你总是会得到一种非常虚空的感觉。
1: 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陌生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4: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6: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7: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6: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7: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6: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7: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6: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7: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8: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着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6: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7: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王宁、魏小军、夏刚讲话，刘洪建主持。
1: 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0: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全体会议，强调统筹做好供给和消纳两篇文章，高质量推进绿色能源强省建设。
1: 云南三只咖啡生豆在卓越杯试点赛中突破90分大关，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0: 攻克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渝昆高铁昭通隧道全隧贯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昨天正值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讲话，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
3: 王宁指出，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2021年第五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打响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五级书记抓禁毒、抓妨碍，禁毒斗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拔除境外毒源战果丰硕，阻截内流成效显著，制毒物品管控扎实有力，综合治理不断深化。防治艾滋病提前5年达到国家规划要求的防治目标，年新报告感染者数的降幅排全国前列，率先从全国疫情传播风险1类省份降到2类，首批通过国家消除母婴传播认证，全省禁毒妨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果成效。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奋战在禁毒妨碍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王宁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禁毒妨碍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禁毒和妨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保障好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守护国家安全、边疆稳固做出云南应有贡献。王宁强调，要强化攻坚态势，紧盯重点难点，坚持境外清源、境内严打、打防结合、系统治理，坚决打赢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要紧盯境外毒源权力清剿，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全力打窝点、抓逃犯，巩固提升境外替代种植。要紧盯贩运通道精准阻截，严密陆水空邮物查缉网络，坚决堵住传统通道、网上通道。要紧盯涉毒犯罪高压严打，坚持零容忍，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露头就打。要紧盯制毒物品严防死守，加强入滇核查、联合检查、边境严查。要紧盯禁吸戒毒综合治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教育和关爱并举，强化发现查处和戒毒康复，教育引导公众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王宁强调，要巩固防控成果，抓实关键环节，坚决打赢第六轮妨碍人民战争，抓实宣教干预，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妨碍武禁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抓实筛查检测，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抓实救治关怀，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抓实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健全跨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抓实多病共防、同宣传、同干预、同检测、同管理，夯实长效防治基础。 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把工作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社区、每个家庭，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到人民战争中。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禁毒妨碍，推动禁毒妨碍执法司法规范化。要加强对禁毒妨碍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魏小军强调，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在全国禁毒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聚焦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全国禁毒工作中挑大梁、打头阵，压紧压实禁毒责任，强化主动进攻、源头管控，加强基础防范，推进科技赋能，提升毒品治理能力，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夏刚强调，云南通过五轮人民战争创造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爱防云南模式，妨碍工作进展关乎全国妨碍大局，要坚持完善机制，继续把妨碍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健全韧性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宣教干预力度，创新检测策略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动妨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公安厅、省疾控局和临沧市、德宏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领导杨斌、王正英、杨亚林、杨洋、李俊杰、童志云出席会议，国家禁毒办、国家疾控局有关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相关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导献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
4: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李宇航：
5: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4: 红河州开远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李明顺：
6: 开远市一路社区不断探索及胜利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一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戒到三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4: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研究员劳云飞：
7: 云南省呢，确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4: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李田书：
8: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4: 禁毒妨碍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妨碍行动。德宏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陈云川：
9: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全移，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密细致，闭环管理。
4: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维：
10: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程，全面对标会议部署，创新基层禁毒治理模式，持续巩固拓展 禁毒成效，守好云南禁毒前沿阵地。
4: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黄必忠，
11: 作为公安禁毒部门，我们将统筹组织好各级各部门禁毒资源，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4: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丁文飞，
7: 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4: 德宏师范学院禁毒妨碍社团指导教师杨梦诺。
12: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壮大同伴教育力量，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0: 云广短评。
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抓好禁毒妨碍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云南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禁毒战线人员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但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风险从未远去，警钟必须长鸣。云南已经吹响第六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的冲锋号，释放出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的强烈信号。禁毒妨碍人民战争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这场硬仗云南必须打赢，这道屏障云岭一定守牢。
0: 6月2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3: 王宁对魏磊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省情，特别是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优势。他说，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云南与英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在经贸、花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合作成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希望同英国有关方面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合作，拓展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科技、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互利合作。王宁表示，云南愿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滇投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英国友人来滇旅游旅居，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魏磊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回顾了英国有关机构企业与云南友好合作成果。他说，很高兴以大使身份首访云南，期待深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令人震撼。魏磊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愿同云南省共同努力，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英国有关方面地方和云南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经贸、文旅、教育、体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省领导王正英、徐浩、英国驻重庆总领事李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做好能源供给和能源消纳两篇文章，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会议听取省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汇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能源发展成效，研究部署今年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我省能源改革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深化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用好有利条件，主动应变困难，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国际区域性绿色能源枢纽。会议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扎实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强油气供应保障，科学谋划新型电网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构建多元供应体系，确保能源供给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会议强调，绿电发得出，更要用得好，要从强链补链、绿电赋能、绿色转型、场景培育上全面发力，精准招引高附加值项目落地，推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加智算，推进新能源非电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加强绿证应用示范，深化国内国际能源合作，提升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消纳结构，更好推动绿电高价值实现。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体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赵俊民、刘勇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州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3: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规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再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了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临沧市耕夏庄园销售经理高先龙：
4: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5: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3: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归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0: 昨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进口位于昭通市宜良县，出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 16.26 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

0: 约十八套复杂地层和两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县一级高风险隧道。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市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利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中铁隧道局渝昆高铁昭通隧道项目负责人吕敬前：
1: 昭通隧道通，渝昆高铁通，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啊剩余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0: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2: 6月22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专题调研。6月22号，代表们参观了云南民族博物馆。6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在昆明召开学习动员会，对调研作出工作部署。省委政法委、省民委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云南边疆治理现代化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情况做专题辅导。会后，代表们分三组赴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期间，代表们走进学校、企业、社区、边境村寨，与学校师生、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等深入交流，实地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色产业发展、互嵌式社区建设、旅游促三交、边境幸福村建设、强边固防等工作情况。
3: 代表们对3个州市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效给予肯定。大家表示，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成效经验，摸清了基层诉求，梳理了问题短板。下一步将汇总调研成果，撰写调研报告，紧扣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兴边富民、基层治理等建言献策，为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云南经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分别带队调研。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今天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
4: 半决赛两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进行电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咪咕视频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技术创新应用中心制作部转播科视频工程师曹文杰：
5: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 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 HDR 效果使画面色彩更真实，绿荫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3: 近日，百年之约连接世界米轨铁路线性遗产摄影展在昆明市麻园米轨公园开展，展览共展出云南、法国以及越南摄影师的数十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呈现 米轨铁路历史变迁与时代新生。
6: 金色热线，彩云帮。
7: 对于家庭困难、信息薄弱的考生，由学校安排老师进行重点关注，跟进落实他们的志愿填报情况，提出合理的填报建议。
8: 那么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考试院内部的业务系统直连同步的，每年的招生计划一公布，往年的录取一归档，就第一时间更新，那么全程由官方进行审验核验，所有的考生都能免费完整的使用全部的功能。
9: 高考结束了，分数也快出来了，现在最让考生和家长揪心的其实就是志愿填报了。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能够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云南省教育厅推出了三项贴心服务：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兜底服务以及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这些服务该怎么用？谁能用？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为您一一解答。刚才提到的这三项服务，哪些是教育部在全国统一部署的？哪些又是咱们云南省教育厅根据咱们本地实际情况来提出的？能不能先把这个范围先划清楚？
7: 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兜底服务、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这三项工作都是近年教育部逐步提出解决考生、家长填报志愿难题的措施。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是教育部2024年提出来的，具体的系统由我省自主设计开发并提供给考生免费使用的。志愿填报兜底服务也是教育部2024年提出的工作要求，近三年我省都安排各高中学校一对一为考生安排帮扶教师，共有需要的考生选择咨询。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教育部今年部署的，我们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结合云南省实际，在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服务范围基础上，将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扩展到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9: 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聂副处长您好。
10: 您好。
9: 那么咱们的这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能够帮助考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和市面上的一些收费的软件相比来说有哪些优势？
8: 核心呢是帮大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不知道院校专业怎么筛选的问题，第二呢是解决了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位次查询起来比较繁琐的问题，那么考生不用再一页去翻书，往年的数据和今年的招生计划点开就能查，一目了然。第三个呢是解决了看好的院校专业容易遗漏的问题，我们提供了收藏的功能，可以把心仪的志愿留存下来，方便大家随时进行对比调整。那么对比市面上的一些付费软件呢，我们官方的系统优势也非常突出啊。一方面我们的数据源头非常权威，同时呢我们还打通了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只要你在系统里点开院校和专业，就能直达完整的介绍，包含了招生简章、专业就业、升学比例、薪酬、从业等等这些考生和家长都非常关心关注的信息。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这个系统是完全免费的，所有的考生都能免费完整的使用全部的功能。
9: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志愿填报兜底服务，兜底具体是什么含义？针对哪些考生？
7: 兜底服务指的是每一位考生如果有需要，都能够及时得到班主任、任课教师或学校志愿服务教师的指导。对于家庭困难、信息薄弱的考生，由学校安排老师进行重点关注，跟进落实他们的志愿填报情况，提出合理的填报建议。
9: 那这个阳光志愿帮扶行动主要是针对哪些地区呢？
7: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今年才开始实施的，根据教育部要求，我省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范围为26个国家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高度重视这项帮扶活动，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将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一并纳入帮扶范围。
9: 那这个行动在实际操作当中是具体怎么开展的？
7: 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由省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于6月18、19日进行。我们共调配了112名专家参与活动，结合县域分布情况，分为12个工作组，每个组由省级和州市招考机构专家、部属高校专家和省内本专科高校专家组成。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帮扶行动由所在地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统筹组织， 省级安排专人跟进指导，活动开展时间截止到6月30日。
9: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到省教育厅的这套组合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每一名考生都能够报得上报得好。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清官方渠道，用好这些免费的资源，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磊。
3: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
3: 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
2: 昨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之后，年产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1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全链条抽检，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586127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1.88%。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会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
3: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3: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1亿。
21: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3: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2: 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到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3: 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的1月1号起施行。
3: 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26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和推动作用。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3: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比 7.8 提升至1比 10.3， 这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一元钱即带动 10.3 元的居民消费。
2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来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当中受损或者是倒塌，除死伤者之外，还有大量人员失踪。
3: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和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的迹象。
1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怒江州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北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西部、楚雄州西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3度；芒市阴转小雨，23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卤水阴转小雨，23到29度；普洱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金，值班监制张雷、李丽，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0: 听，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王宁、魏小军、夏刚讲话，刘洪建主持。
1: 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0: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全体会议，强调统筹做好供给和消纳两篇文章，高质量推进绿色能源强省建设。
1: 云南三只咖啡生豆在卓越杯试点赛中突破90分大关，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0: 攻克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渝昆高铁昭通隧道全隧贯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昨天正值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讲话，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
3: 王宁指出，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2021年第五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打响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五级书记抓禁毒、抓妨碍，禁毒斗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拔除境外毒源战果丰硕，阻截内流成效显著，制毒物品管控扎实有力，综合治理不断深化。防治艾滋病提前5年达到国家规划要求的防治目标，年新报告感染者数的降幅排全国前列，率先从全国疫情传播风险1类省份降到2类，首批通过国家消除母婴传播认证，全省禁毒妨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果成效。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奋战在禁毒妨碍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王宁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禁毒妨碍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禁毒和妨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保障好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守护国家安全